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我是雪莹。首先来看今期一周热点的提要。从记录者到耕耘者，继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钟阳昌的5年住村路。紧盯雨情水情，高腰从严从实，筑牢防汛安全堤。高温高湿蚊虫高发，医生支招高腰市民科学防虫护健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主题关注：
1: 今年6月25日，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广州召开，宣读了中共广东省委关于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并向表彰对象代表颁奖。高腰区大湾镇都塘村驻村第一书记、高腰区融媒体中心总编室副主任钟阳昌荣获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时间回到2021年的6月，这个时候而在高腰新闻战线上深耕多年的钟阳昌，带着组织的信任和重托，去到了大湾镇，成为乡村振兴驻村帮镇扶村工作队的一员，并兼任都塘村党支部第一书记。角色瞬间转换，从曾经用镜头和笔尖记录高腰发展的记录者，变为亲自下场挥汗耕耘的参与者。钟阳昌用整整5年的光阴，在大湾镇这片热土上书写了一份属于自己也都属于时代的奋斗答卷。大湾镇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队员、都塘村第一书记钟阳昌。
6: 2021年我派驻到都塘村，当时都塘村的村容村貌还有那个环境存在一些脏乱差的情况，村上道还没有硬底跨，村民出入也不方便。我决心和村里面的干部一起要把都塘村的建设搞好，把那个基础设施各方面都做一个提升。
1: 为改善都塘村的人居环境，钟阳昌同村两位干部积极争取上级党委和乡贤的支持。近年来，都塘村累计投入近1000万元资金，全力推进道路硬底化、污水管网建设、自来水管网升级、文体广场兴建等系列民生工程。现在的都塘村，昔日坑洼的泥路已经被平坦宽敞的沥青路取代，道路两旁农房外立面粉刷一新，岭南风貌和现代美学相得益彰。傍晚时分，新建的文体广场上热闹非凡，村民们在健身器材上活动筋骨，老人们围坐闲话家常，孩子们在滑梯旁边嬉笑玩耍，一幅儿

0: 嗰啲荷花，样样都系舒服嘅，啲墙啊批啲又靓，嗰啲系细路哥玩嘅啲玩具啊有。
1: 村民霍苏，
2: 我哋村搞得咁靓，多谢党同埋政府驻村广播，特别中书记，令我哋村咧挂村咧亮年啦，
3: 村都搞得非常之好。康复都村嘅简立青就非常之靓，今后呢就把条村搞得更加出色。
1: 环境美咗啦，点样让村民嘅前代子鼓起嚟，成咗中央昌思考嘅新课题。五年嚟，佢俯下身子搞调研，带领种植户大胆尝试，先后引进玉米、小番茄、夜兰花等高附加值经济作物轮作种植，唔单止盘活咗土地，更带动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今年初，稻塘村通过积极盘活村中闲置土地资源，成功引进一个集体限垂钓、四季采摘、农家餐饮于一体的农民旅综合体项目。项目落地初期，中央昌同工作队、村两位干部主动靠前服务，协助解决土地使用审批、排水排污等棘手问题。工作队还向项目方赠送了一批优质果树苗，让企业扎根发展，吃低了定心丸。稻塘村委副主任冼少鹏，
4: 他又大力推广农业生产相互发展，增加群众收入，既解决了土地闲置的问题，又推动了集体经济和村民的增收。他还十分关心村中的困难群众，经常对村中的困难群众进行走访，积极协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的问题。
1: 五年住村路，一生帮扶情。面对已经取得的成绩，中央昌并未止步，展望未来，他目光炽热，脚步越发坚定。大湾镇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队员、稻塘村第一书记中央昌，
5: 接下来我们还要大力推动我们稻塘村的经济发展，想办法去增加村民的收入，把那些闲置的土地啊要发包出去，引入一些高产值高精致的产业项目，发展我们稻塘村的特色农业品牌，增加我们村里面的收入。
1: 本期报道，高邀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伍宇丹、伍建鹏。
6: 要点关注？
1: 近期受上游来水叠加本地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西江水位持续攀升，亦已引发局部洪涝灾害、水利工程险情及城市内涝等风险，全区防汛形势复杂严峻。为全力防范洪涝风险，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告要西江沿江各镇街及相关单位迅速行动，全面落实各项洪水防御、排涝避险工作举措。在西江大湾段提为防汛一线，防汛值守和巡查工作正在有序有力开展。记者现场看到大湾镇村干部全员在江，24小时值守待命，同时安排多名巡查人员对河堤迎水波、背水波开展不间断巡回排查，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力严防内涝灾情发生。大湾围工程管理处负责人萧作权，力严防内涝灾情发生。大湾围工程管理处负责人萧作权，
7: 大湾围落实24小时值班领导代班制度，加强与镇联动，提前通知沿岸群众做好避险准备，以及做好人员物资的准备，加密对低危巡查的频次，目前全段低危整体运行稳定。
1: 与此同时，针对本轮严峻汛情，大湾镇已经全面压实河堤防汛防守责任，细化落实各项应急防控举措，严格管控河堤区域风险，严禁群众在河堤迎水波开展各类作业逗留活动，以全员在江、全程戒备、全力防守的攻坚姿态，坚决守住安全渡汛底线，切实保障辖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在新塘路消防救援站，记者看到消防救援人员正在全面开展防汛救援装备体检工作，对水域救援防护服、漂浮绳、专业救援绳索、救援艇等各类防汛器材装备进行逐一细致检查、调试与维护，仔细检验装备完好度、设备运行流畅度。同时，消防救援部门仲密切跟踪气象动态变化。

0: 精准研判汛情风险，提前优化应急处置预案。所有防汛救援装备严格按照应急标准配齐备足，定点存放，前置就位，进一步压缩出警响应时间，确保救援队伍可快速集结，即刻出动，高效处置，最大限度提升汛期应急救援处置效能。肇庆市高腰区新塘路消防救援站班长谢宏伟：
1: 汛期以来，我们重点针对低洼小区、老旧村落、联合商铺、学校、敬老院等重点区域开展前置巡查，提前摸排排水管网、河道堤坝隐患，配齐冲锋舟、救生衣、抛投器、排水泵等防汛抢险装备，分批次开展水域救援实战演练。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市民，汛期尽量远离河道、低洼地带、边坡危墙，暴雨天减少外出，遇积水切勿盲目涉水通行，家中出现严重积水、人员被困等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我们消防救援队伍会随时冲锋在前，全力守护大家生命财产安全。
0: 在莲塘镇察步村自然灾害隐患点，工作人员同村两位干部聚焦山体边坡、排水渠道、危救墙体等关键风险点位，开展常态化、精细化安全排查，重点核查土地开裂、边坡松动、排水堵塞等隐患问题，同时全面检查撤离路线指示标志、安全警示牌，确保标志清晰醒目、指引准确，让群众清晰掌握避险路线，熟知逃生常识，切实做到隐患早发现、早管控、早消除，从源头防范化解地质灾害风险。莲塘镇察步村群策群防专管员陈晓庆：
2: 察步村严格落实防汛工作，各项部署要求全面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遵守制度，值班人员坚守岗位，实时监测辖区雨情、水情、险情，一旦发现积水、边坡隐患、危情苗头，将第一时间组织群众疏散转移，上报相关情况，全力保障村民人身安全，牢牢守住基层防汛安全底线。
0: 本期报道，居耀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任杰一、吴少森、钟建昌、钟正谦。
3: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0: 近期持续高温高湿天气，蚊虫进入快速繁殖期，白纹伊蚊活动频繁，同时野外毒虫活跃度上升，蚊虫叮咬、毒虫侵扰风险增加。医生提醒广大市民，结合本地蚊虫特性，需全方位做好夏季防虫防护。受高温高湿天气影响，辖区蚊虫繁殖迅猛，积水区域易滋生抗药性白纹伊蚊，常规消杀用品效果甚微。医生提醒市民，居家需勤清积水，用对驱蚊剂、物理隔离为主。科学防蚊，户外嘅时候需远离毒虫栖息地。尽量着宽松浅色长袖长裤，减少皮肤暴露，出汗之后及时清洁，减少汗液气味吸引。高腰区中医院急诊科主任陈永芬：
4: 小区花盆、托盆、空调接水盆、闲置容器、柔道的滋水等家居滋水点是白纹伊蚊的主要滋生地，从源头上断除蚊虫的繁殖，优先使用含避蚊胺、泰卡瑞丁成分的正规驱蚊产品，家中安装纱窗，睡前使用蚊帐。另外，野外草丛、树林、溪边还有可能出现蜱虫、毒蛇、隐翅虫、红火蚁等毒虫，遇到小虫千万不要徒手拍打，做好基础防护即可。
0: 本期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伍坚鹏。各位听众朋友，这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的时间就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我是雪莹，我们下期的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3: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5: 我喜欢超女，
6: 我喜欢超人，
7: 我喜欢超市啊，
8: 我就喜欢超车啦。
9: 哇，前面有台大货车，
8: 得㗎啦，一于超佢啦，爽啊，
6: 喂，因住啊红灯。

0: 啦喂，怕咩啫？等我一脚油冲过去。哎呀，今次濑嘢咯。
1: 你或者可以超越红灯，但系你永远唔可以超越生命。红灯停，绿灯行，请珍惜生命。
2: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3: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2: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3: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2: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3: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2: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然而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

0: 公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清新的空气，明媚的阳光，赋予了生命。
5: 一棵树苗，一铲厚土，一壶清水，
4: 杨木成树，树成林。
5: 杨木成树，树成林。
4: 你种低的不单止是一棵树苗，
5: 还是一种希望。
4: 草木万法，春

0: 在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1: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一零五点九，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0: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1: 快乐齐分享。
2: 我爷爷话，佢细个嘅时候路系泥嘅。我爸爸话，佢年轻嘅时候路系柏油嘅。我依家行嘅呢条路，佢哋话系105年前有人一步一步行出嚟嘅。我知道路越走越阔，日子越过越好。七一致敬所有赶路嘅人。
3: 光辉百年路，奋进新高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色印记。少年英雄邓金体，邓金体是共青团员，全国十大少年英雄、革命烈士，原籍是高腰县，1909年出生于一个水上居民家庭。1926年初，共青团广东区委提议成立省港劳动童子团，组织工人子弟直接参加罢工斗争。邓金体同罗大妹、张海源工会的小伙伴召集起一齐，按照劳动童子团团结起嚟、努力工作、勇往直前的目标，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参加各种活动。邓金体虽然文化唔高，但佢善于辞令，演讲热情奔放、激昂愤慨，好受群众欢迎。他们还以粤曲、白榄、小调等文艺形式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在五三惨案、沙基惨案中的罪行，宣扬革命以唤起民众的斗志。由于邓金体和罗大妹、周秀珠、陈淑英工作出色、斗争坚决，当时被誉为四大天王，成为海员劳动童子团的小领袖。1927年4月21号、4月22号，邓金体和罗大妹、周奕华等人不顾安危地到一德路由南门一带散发传单。正当传单快要散发完的时候，一群反动军警赶来，罗大妹和邓金体不幸被捕。23号早上，反动军警将他们押上汽车，押往刑场。在往刑场的路上，邓金体和罗大妹共同握住一条从破烂红毡撕下的一角，大声高呼打倒军阀、革命万岁、工农万岁。围观的群众都被小英雄坚贞不屈、慷慨赴义的行为所感动，敌人将邓金体等五人一字排开，邓金体高声叫道：工人兄弟们，我们去休息了，当反动派未推翻之前，你们必须继续我们的工作，中国共产党万岁。一阵罪恶的枪声响过之后，罗大妹倒在血泊中，但一粒子弹只是穿过了邓金体的膊头，他回头对敌人愤怒喝道：你们还不打？吓得刽子手慌忙开枪，邓金体中弹，含恨倒在战友的身边。当时邓金体只有19岁。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

0: 销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6: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1: 锁定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6: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1: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跟我们一起出发啦！

0: 防治艾滋病小知识，
1: 哪些人需要接受艾滋病咨询和检测？
0: 有过不安全性行为者，如婚外性行为、多性伴、男男同性性行为等；
1: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者；
0: 既往有常卖血者到非法采血点卖血；
1: 怀疑接受过不洁输血、使用过未经严格消毒的针具注射的人；
0: 艾滋病高发地区的孕产妇；
1: 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母亲所生的婴儿；
0: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同病人的配偶、子女及生活密切接触者；
1: 破损的皮肤黏膜，不慎接触到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液、体液的人；
0: 其他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检测的人员；
1: 携手防疫抗艾，共担健康责任。
2: 买菜煮饭行街市，
3: 翻工放工开 OT，
2: 拖地洗衫凑细路，
3: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2: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3: 爱家就要爱生活，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

0: 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在夏季高温高湿的环境下，人体出汗量增加，此时为身体补充水分至关重要。那除了多喝白开水，还有哪些补水方式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几款夏季饮品。热茶，解暑法宝。春夏养阳，盛夏消暑，以热制热。热茶是夏日最好的解暑饮料，其中绿茶具有清热、降燥、止渴、生津、消暑、提神等功效，比较适合在夏季饮用。但需要注意的是，晚上睡前2至3小时应避免饮茶，以便静心入睡。绿豆汤，解暑第一汤。绿豆汤具有清热去暑、生津止渴的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成年人每周喝2至3次，每次喝一碗绿豆汤就可以了。但寒凉体质的人、老年人、儿童、体质虚弱的人、肠胃功能较差的人，以及正在服用温补类中药的人，就不宜喝绿豆汤了。米汤，滋补增食欲。米汤可以促进消化液分泌，增加食欲。夏天炎热，容易耗伤肺脏，此时喝一些谷物类为原料的米汤，能够达到滋补润肺的效果。而肠胃不好的人，在夏日喝些粗粮米汤也非常有益。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这是妈妈教你骑自行车时耳边的风声。
3: 这个是毕业典礼上同学们欢呼你名字的声音。
0: 这是金婚那天老伴喊你老头子的声音。
3: 这些声音毒品都会夺走。
0: 拒绝第一口，守护生命里的美好声响。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3: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获意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度为每一位走过他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是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鼓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教练，下个星期决赛我一定可以赢噶。
1: 听讲你要比赛喎，试试呢一粒糖啦，爆发力翻倍噶。
0: 吓，系咪真噶？咁我
2: 咪住，老师话近嚟有不法分子就喺学校旁边派发新型毒品啊，我哋要小心啲，拒绝诱惑，拒绝毒品。
3: 拒绝毒品，让青春喺阳光下绽放。
4: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5: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
6: 我系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发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系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嘅一小时。
7: 上午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

0: 要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 曾经我对朋友有过咁样嘅承诺，嗰一年我初中毕业。
5: 喂喂，嗱，我哋学校咁近，到时一定要一个星期出嚟聚一次。
1: 嗰一年我高中毕业，
5: 考咗去广州啊，几好啊！到时候寒暑假一定要多啲出嚟聚下。
1: 嗰一年我大学毕业，
5: 毕业出嚟工作之后，一定要喺假期抽时间出嚟聚一下。
6: 三年又三年，你仲会记得当年你哋嘅约定吗？嗰啲喺你人生当中嘅朋友，仲有几多个你会经常联络呢？
1: 朋友无价，
6: 友谊万岁，
1: 好朋友常联系。
7: 我鍾意登高，翻过呢一座又系唔同嘅风景。
8: 我鍾意追逐，追住花香，追住蝴蝶，
9: 追住足球，追住梦。
1: 我就鍾意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0: 呢度系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系讲述者，你系聆听者，
7: 而我哋都系嗰个少年，嗰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少年。
0: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我们生活中，每个人看到的世界都是多样性的，而每一本书都是一扇打开未知的大门，通向我们未曾涉足过的世界。在书海里面有一片美好的世外桃源，万物复苏，生机盎然，开卷有益。

我哋今日星期日早上嘅时间10点到11点嘅共读时间吓，咁啊早晨啊，大家早晨啊，今朝早有雪莹姐姐喺呢度同大家一齐共读嘅。好，转翻只底乐先吓，有翻少少呢个共读嘅感觉先吓，系啦，嗯。好啦，咁啊，星期日早上啦，10点到11点嘅时间啦，都会有我哋呢个共读嘅呢一 part 时间吓，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喺周日嘅早上，如果有时间嘅话咧，都可以一齐嚟参与到我哋今期嘅节目当中嘅。点样参与啦？好简单啫吓，咁啊，现时你可以嚟到呢个微信当中搜索外加1059，咁就搜到我哋啦，高腰外加1059嘅视频号啦。现时咧亦都可以入到嚟同我哋一齐去倾倾偈啦，同埋啦吓，点下你嘅心水靓歌都系 OK 冇问题嘅。咁啊，仲有咧就系呢一个我哋今日星期日啦会有同大家一齐去共读嘅呢一个嘅主要嘅部分吓，欢迎大家。同时亦都将我哋嘅呢个直播间啦吓发到去推送出去先吓，让更多嘅朋友仔了解我哋嘅直播间，先同大家一齐预热一下先。系啦，面对好多朋友仔陆陆续续嚟到我哋直播间啦吓，大家早晨啦，星期日嘅早上早晨啊，唔知道你今日早上嘅心情如何咧？

系啦，咁啊，亦都将我哋嘅直播间啦吓发到去咧我哋嘅听众群嗰度啦，咁啊，亦都有到好多朋友仔吓，咁啊喺我哋直播间嗰度咧等紧我哋一齐去共读嘅吓，咁亦都系开启我哋今日嘅共读嘅时间啦，咁啊真系好热啊，今日亦都系我出嚟嘅时候已经好得好热啦吓，咁啊现时嚟讲都还算好可以啦，但系去到中午嘅时间真系相当之热啊吓，咁所以大家咧都要多加系喺呢个饮食上面啦吓，要降降暑啦吓，防暑降温啊。好啦，陆陆续续啦，见到好多朋友仔嚟到我哋直播间啦，欢迎大家吓，欢迎大家早晨啊！咁啊，开启我哋今日嘅共读时间啦。OK， 咁啊，上一期咧，我哋读到咗关于系呢一个嘅系咪仲系唔系上一期唔系读到爱自己？上一期读到点样爱自己嘅几个部分吓。好啦，我哋读到第23章书啦，就讲到兴趣呢一方面啦。咁啊，相信大家嘅兴趣都好广泛啦吓。但系咧，彭教授嘅意思咧，即系话咧，系点样系从感兴趣到心流嘅呢种体验咧？因为有时候我哋有啲兴趣，好有可能系比较系简单一啲嘅。未有去到好有心流嘅嗰种感觉嗬，咁今日咧，我哋会嚟睇睇彭教授同我哋分享嘅呢一个部分吓，即系话咧点样将佢变成心流嘅东西。呢种心流嘅东西咧，我觉得系喺生活当中系好需要嘅，因为咧佢嘅一个产生啦吓，可以系令你觉得好似好微妙嘅嗰种感觉啦吓，系。OK， 系啦，开启我哋今日嘅呢个共读时间啦。好啦，我哋唔等啦，因为见到几多个朋友都未，暂时未起床，系咪？我哋平时几个关注嘅朋友咧，暂时都未嚟到我哋直播间吓，唔紧要吓。咁我哋继续咧，同各位朋友仔吓一齐嚟共读我哋今日嘅呢个篇章第23章书吓，我哋读紧嘅呢本书吓叫做《生活当中嘅情绪心理学》嘅。咁啊喺我哋生活当中啦吓，都有好多情绪嘅小知识噶吓，咁啊可以更加懂呢个情绪啦，而且更加系知道点样去同佢做好朋友啦吓，我觉得呢个系好重要嘅一个板块呀吓。好，咁啊开启今日嘅共读。OK， 我见到徐月丽啦，早晨啊，早晨啊，我刚才仲话，哎呀，大家可能周末嘅时间都会瞓得比较晏，或者有其他嘅就系出游啦，或者系周日嘅安排啦吓，都唔紧要嘅吓，大家有时间嘅话就可以上嚟一齐系共读一下吓。好啦，咁啊，第23章书咧讲到兴趣爱好绝对系好重要噶，因为佢可以令到我哋咧好开心啦吓，咁啊可以滋养我哋嘅生命嘅，咁无论系大人啦，定还是系小朋友啦吓，兴趣咧能够让我哋有

种好积极嘅体验，产生积极嘅心理能量。痛苦嘅时候咧，呢一种力量系可以支持我哋走出困境嘅吓。咁啊，呢一种力量真系非常之重要啦。OK， 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喺呢个时候啦吓，同我哋一齐去倾倾偈都 OK， 冇问题嘅。咁啊，我哋睇下依家嘅时间先。好啦，就讲到兴趣嘅呢个板块啦吓，咁啊究竟兴趣系点样嚟嘅咧？大家知唔知道啊？就系我好中意呢样嘢啫，咁系咪？系啦，咁啊，兴趣嘅话咧，基本上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嘅独特嘅一个兴趣喺当中啦。但系咧，极少数嘅朋友仔嘅兴趣系天生就有嘅。哦，咁啊，小朋友嘅兴趣咧，同父母系有好大嘅关系嘅。即系话咧，我哋经常讲嘅耳濡目染啦，潜移默化啦。咁啊，父母嘅兴趣爱好对于小朋友嚟讲系有直接嘅影响嘅，亦都可能咧会成为小朋友嘅兴趣爱好。咁例如啦吓，爸爸妈妈都系好中意读书嘅，咁小朋友一般都系比较中意安安静静咁阅读啦。咁如果爸爸妈妈系比较中意唱歌嘅话咧，咁小朋友咧唱得应该都唔会好差吓。咁啊，如果小朋友比较如果爹哋妈咪系比较中意艺术嘅话咧，咁小朋友一般对艺术亦都会非常之感兴趣啊。所以话谂听紧节目嘅一啲爹哋妈咪啦吓，咁假如你希望你嘅小朋友系有边一方面嘅兴趣嘅话咧，我觉得吓，我觉得亦都可以从小啦吓，从细个开始去影响佢，即系你自己。可以 用一个言传身教的方式去影响他的兴趣。

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有研究发现啦，咁啊，小朋友嘅兴趣啦，同父母嘅兴趣嘅相关性咧，系好大噶。咁啊，但系收养嘅小朋友啦，同养父母嘅兴趣相关性就唔系好明显。咁呢个咧兴趣爱好受遗传影响嘅讲法咧，吓一个比较有力嘅证明啦。咁但系实际上吓，咁啊后天嘅影响咧系会更加大一啲噶。现代心理学理论就话俾我哋听下，兴趣系后天形成嘅，佢系人们经过各种嘅努力啦而达到嘅一个成果。只要你努力，就能够得到一定嘅收获，就会产生自我嘅成就感，增强自信心啊，从而啦会产生更加多嘅兴趣啦吓。咁所以话咧，兴趣咧往往系喺做咗努力之后系产生嘅。即例如我哋啱开始，我谂翻起踩单车嗬，踩单车你啱开始你唔识踩啊嘛，系咪？但系当你踩识咗之后，你就会觉得很好好玩，系啦，好渗嘅呢种感觉吓、啊。你可以踩住佢好多地方啦，甚至可以同其他朋友仔去斗快啦吓。咁啊，从而其实系真系经过呢一番嘅努力，你先系掌握到或者感受到呢一份嘅快乐啊。咁而对父母而言啦，最重要嘅系让小朋友有唔同或者有更加多唔同嘅体验啊，因为咁样咧先能够去发展佢哋嘅兴趣。所以咧喺度谂紧，系有好多爸爹哋妈咪都会俾小朋友去尝试唔同领域嘅东西吓，其实几好噶，因为咁样嘅过程当中咧，让佢去更加清晰咁去揾到最适合我嘅究竟会系乜嘢咧咁。亦都有大量的调查结果表明，人们的职业兴趣大概是在高中或者是高中之后才会正式形成的。一个温馨温暖和谐的家庭会让小朋友形成以人为中心的职业兴趣，比如说爱护和照顾他人，或者是创造美和欣赏美。哈哈，所以家庭的一个影响力真的挺重要的。而一啲咧比较系叫做冷漠或者系比较孤僻一啲嘅家庭啦，孩子会形成以事为中心嘅职业兴趣，譬如话档案管理啦、人员调配啦等等嘅，咁所以咧兴趣可以睇作人们系喺从事某一啲活动时候受到咗不断强化嘅一种结果啦，亦都有大学嘅心理教授话俾我哋听吓，咁啊，亦都系非常之著名嘅职业指导专家啦。佢喺1959年嘅时候就指出咗具有广泛社会性影响嘅职业兴趣理论啦。咁啊，佢认为咧人嘅人格类型啊、兴趣同职业系非常之系密切嘅，所以咧佢亦都将职业兴趣分为六种，咁啊，现实型、研究型、社会型，仲有系企业型、常规型，仲有一种喎吓，艺术型啊，艺术型嘅。咁啊，究竟细分会系点咧？嗱，现实型嘅一个兴趣爱好就例如系技工啦、修理工啦呢啲嘅。咁啊，研究型咧就系教师啦、工程师啦呢啲类型啦。艺术型啊，大家都明白啦吓，例如演员啦、画家啦、作家呢啲啦。社会型咧就例如系家政服务啊、社会服务人员啊咁。企业型就大家都好明白啦，就系一啲企业嘅企业家啦，或者系营销人员啦，或者系项目经理啦吓呢啲啦。咁而常规型咧就好似系会计啦、办公室文员啦等等嘅。系咁啊，刚才就系了解咗呢个兴趣究竟系点样系产生噶啦。咁跟住落嚟咧几个篇章啦，彭教授系同我哋详细去分享咗兴趣同埋创造力啦，仲有去创建一啲新嘅兴趣吓，创建兴趣，同埋咧兴趣同我哋刚才讲嘅心流究竟系点样去形成嘅咧吓，几个板块嘅。好，我哋先听首歌休息一阵先吓，咁啊稍后翻嚟啦，继续同大家一齐详细去共读呢一本书啊。

OK， 睇一下啦，会有维丽安嘅靓仔，好天气啊！其实今日都几好天气嘅吓，即系可以系晒衫啦、晒被啦吓，因为咧之前一段时间啦吓，天气唔系好靓仔啦吓，而导致咧好多嘅衣物都系我屋企咧就真系会堆到比较满吓，同埋咧啲比较厚嘅衫啊都冇点晒过吓，咁啊，所以咧呢、這个天气都算几好嘅吓。好啦，有少少时间，我哋继续读埋呢一节嘅小节先吓。刚才就系了解咗啦，点样兴趣系从边一度嚟嘅咧？究竟系咪遗传嘅咧？咁啊，焗热系咪？有啲系啊，即系冇空调冇风扇，真系会都会几要依靠呢个心静自然凉吓。好，咁啊，兴趣同创造力吓，讲到创造力，我相信每一个领域都好需要吓。咁兴趣让我哋嘅工作更有创造力哦。有证据表明啦，有兴趣爱好嘅科研工作者嘅诸多生理同埋心理指标咧，从降低血压到提升幸福感啦，都优于冇兴趣爱好嘅对照组啊。咁世界上众多科学家讲过啦，佢哋嘅兴趣为佢哋提供咗一个重要嘅放松渠道，咁同时仲能够获得成就感同埋满足感啊。咁啊，偶尔啦，亦都可以从中系得到一啲启迪啦，或者系获得咗创新嘅灵感啊。咁喺2019年嘅一项名为《当缪斯罢工时》的研究就发现啦，物理学家同埋作家嘅创造性嘅见解，往往系佢哋喺锻炼啦，或者系冲凉啦，或者系剪草坪啊，或者系做体育运动嘅时候获得嘅。咁呢啲兴趣活动咧，能够让佢哋嘅大脑有漫游嘅自由啊。我都会系喺冲凉嘅时候有好多好新嘅点子嘅吓，因为咧其实好多新嘅灵感咧，佢一定唔会喺一个好忙碌或者系一个焦虑嘅状态当中嘅吓，佢肯定系喺一个好放松、好轻松、好自由嘅状态下去产生出嚟嘅，嗯。咁但系可惜嘅系啦吓，尽管兴趣爱好嘅好处咁多啦，依然有好多人咧会将爱好吓视为呢个不务正业。咁调查结果就显示啦，学术研究科学家经常超负荷工作。咁啊喺2016年嘅一本自然杂志当中就进行嘅一项调查显示啦，超过三分之一嘅研究人员每周工作嘅时间大于60个小时。咁关键系咧，佢哋除咗研究嘅工作咧，仲有其他兴趣爱好咧，就觉得唔系几好，所以咧，我哋有必要摒弃爱好同工作系对立嘅呢一个观念啊，吓，即系其实系两方面都 OK 可以兼顾得到噶。咁其实啦，一旦兴趣被激发咧，人就会伴随住愉快而紧张嘅情绪，同埋主动嘅意志去努力嘅。咁啊，积极咁样去探索呢一个嘅世界啊。咁啊，毫不夸张地话到啦吓，兴趣对于事业咧系有住无可比拟嘅作用嘅。咁啊，美国著名嘅心理学家亦都做过一项嘅调查，发现啦，凡系能够将自己嘅兴趣同所从事嘅职业进行匹配嘅时候，佢成功嘅概率会大好多啊！咁啊，因为人做自己中意嘅事情嘅时候，会有无

无限的能量，创造充满创造力、想象力、行动力和执行力。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们会少了这个创造力，或者是想象力，或者行动力，或者是执行力，很有可能是你的兴趣爱好，你是不是少了时间去关注它呢？是不是、其实哇，我们的工作很忙碌，我们生活都很忙碌，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在这个忙碌当中挤少少时间去令自己的兴趣爱好可以是、有少少这个施展的空间啦，其实这是相得益彰的。可能你去跑完步啊，或者是你喜欢踩单车或者爬山之后，更加之是对你自己的工作或者是生活去注入了很多正能量的东西啦，从而令你的这个感觉即是工作的效率翻倍啦，生活的这个精神状态又翻倍啦，是不是挺好，是不是相得益彰。好啦，仲有分几钟时间啦，徐宇话想听雏鸟是吧，我看看有没有啊。做妈今日突然间想听呢只歌啊，咁好啦，我手动报时啦吓，咁啊 ,ok。因为你直播呢，我觉得是那个情绪会比较有少少会淡淡地的感觉啦。是咯。但是呢，即是你直播是很好听的。你直播很好听。

在我们生活中，每个人看到的世界都是多样性的，而每一本书都是一扇打开未知的大门，通向我们未曾涉足过的世界。在书海里面有一片美好的世外桃源，万物复苏，生机盎然，开卷有益。OK， 继续回来下半点之后的阅读的时间。今朝早10点到12点钟继续有雪莹姐姐陪住大家的。是啦，依家天气好热啊，日日都要上班。OK， 我都上班哈。好，一起加油加油。咁啊，但係呢落班嘅时间一定要俾返自己一啲可以放松啦，同埋做返自己鍾意做嘅嘢嘅时间哈。例如去进行自己嘅兴趣爱好啦，又或者係可以係适当咁整返碗糖水啦，又或者买隻小蛋糕啦，好慰劳自己啦，我觉得要。好啦，咁啊，继续下面嘅章节啦。咁啊，刚才提到咧，我哋嘅兴趣究竟系从边度嚟嘅咧？仲有兴趣同埋创造力，即系创造力呢样嘢咧，我都系各个领域都系非常之系需要啦吓。咁跟住咧就点样去创建我哋嘅兴趣咧？咁啊，彭教授话佢自己好幸运吓，可以将感兴趣嘅心理学，啱啱解答咗阿卫蓝光辉嘅呢个问题。佢话将自己嘅心理学变成咗一生嘅事业。好多人都唔知道嘅系，我一开始对心理学系一啲兴趣都冇嘅，甚至唔知道乜嘢系心理学。我经历咗一段漫长嘅创建兴趣嘅旅程。在1979年的时候，我从湖南岳阳考入北京大学。读初中的时候，我对地震研究很感兴趣，还发明了一种简单的地震检测仪，将一个电极圈放在一块平板上面，中间放一个酒瓶，每当平板震动的时候，个瓶就会跌落来撞击电极圈，电极圈连住一个闹钟。有意思的是，第一日地震检测仪就响了，将左邻右里都惊动了。后来发现原来是老鼠将个瓶撞倒了。因为对物理感兴趣，所以是报考了北京大学的物理学系和地球物理学系的。但是没有想到的是，高考之后我竟然收到了心理学系的录取通知书。那时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刚刚成立，没有学生报考，只能够从各个院系调剂学生。招生老师就告诉我，心理学和物理学是差不多的，都是这个理学。其实呢，我到了北京大学之后，一开始是不喜欢心理学的，所以第一次普通心理学考试我只是考了60分。好多同学仔都考了60几分，因为大家都是理科生，不熟悉心理学。后来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心理学还是非常之科学的，特别是生理心理学和心理测量学。那时候呢还没有说认知心理学，都叫普通心理学的。我特别喜欢实验心理学，所以呢慢慢就喜欢上了心理学了。在这里简单亦都同未了解过彭教授的朋友仔

了解一下哈，彭教授是北京大学心理学的教授来的，积极心理学的教授来的。咁啊，啱开始原来佢都是机缘巧合，好像我哋做电台咁哈，其实不是话我科班出嚟就入电台，唔系嘅哈，我哋都好机缘巧合啦。咁当然呢度有好大嘅兴趣爱好喺度支撑紧我哋哈。咁啊，彭教授啊，继续话啦吓，后嚟咧认真去图书馆去揾一啲心理学嘅书籍嚟了解呢个学科。咁啊，当时候啱好系1979年，系德国心理学家创建呢个心理学100周年嘅，亦都系心理学成立一门独立嘅科学啦，100周年啦吓。咁啊，当年嘅心理学报啦，专门喺《光明日报》上面咧，系登咗一本一个本期目录。咁啊，又系。一啲教授嘅光谱分析啦，仲有老鼠动物学就模型啦。咁跟住呢就彭教授觉得咯，哎呀，心理学特别之符合自然科学同埋呢个理科差唔多啫。咁所以呢佢就话，哎呀，我要继续学啊咁啊。咁喺1984年嘅时候咧，就彭教授喺北京大学就做助教啦。咁啊，接待过一个密歇根大学嘅访问教授，就系佢后来嘅导师吓。咁啊，理查德尼斯贝特教授。咁啊，佢喺北京大学咧同我哋讲咗社会心理学，嗰个系我哋第一次知道乜嘢系社会心理学啊。咁啊，呢个教授咧，系实验科。在实验社会心理学出身的，所以而我们呢也都是理科出身的，所以呢是很喜欢是做这个实验啦。咁亦都在北京大学教的第一门课呢就是心理测验啦。咁彭教授话佢对于呢一位教授嘅课亦都特别之感兴趣。咁本来上课从来都唔会写笔记嘅，咁但系对于呢位教授嘅课咧，我可以全神贯注咁记到好多密密麻麻嘅笔记啊。咁好多年之后咧，佢先至知道吓，彭教授先知道原来我嘅呢种状态就叫做心流啦。咁彭教授有一个新嘅形容词就唔系叫做心流嘅，佢系写做腹流。因为他觉得这个心流是外国人翻译过来的一个叫做专有名词啦哈。而经过我们中国的历史或者我们中国的历史文化呢，他觉得用腹流是更加之贴合的。所以他说那时候呢也都讲明啦哈，他真正是对心理学产生了兴趣啦。所以呢彭教授就说，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发现兴趣的道路上面呢要尽量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啊，遵循自己内心的感受啦。如果你能够感受到这一种的心流，这一种的腹流啦哈，这样在做这件事上面呢就是你的兴趣啦。所以呢就好多嘢唔係话你啱开始就鍾意上，特别係话俾依家高考填緊志愿或者係等緊录取通知书嘅朋友仔啦。其实你鍾唔鍾意呢样嘢其实係可以培养出嚟嘅。但係呢、這个要睇你呢、這个开放包容嘅心态，就好似彭教授讲㗎，你千祈唔好话带住一个限制性的信念俾自己，话哎呀，我就系唔适合，我系理科，我就唔适合文科，系文科就唔适合理科，咁就系冇嘅呢个需要系打破嘅一个局限咗自己嘅思维嘅方式啊。其实讲真咧，我哋真系有好多可能性噶吓，咁啊，所以一定要对自己充满呢一个自信吓，咁啊，有好多嘢你唔试下，真系唔知道呢一个嘅效果会系点样出嚟噶吓。好，咁我哋先听只歌休息一阵吓，咁啊，稍后翻嚟咧，继续同大家读接落嚟嘅呢两个小节嘅。咁刚才有朋友仔拣到系Joey嘅咧，就系心智科学系咪？是

哇，我发觉喂蓝光辉咧，你好识点歌吓，你会根据翻我同大家分享嘅内容，会拣适当嘅作品，而且呢只作品咧就喺我以前嘅歌单里边吓，多谢你支持啊！

好，继续返嚟我哋节目当中吓，最后一 part 嘅时间啦，咁啊继续同大家一齐去共读嚟自北京大学嘅即系心理学教授吓彭教授嘅呢本书吓，生活当中嘅情绪心理学，跟住我哋嚟到兴趣嘅呢个篇章噶啦，咁啊第三、第四个小节吓。OK， 刚才讲咗点样去创建呢个兴趣啦，兴趣都系可以创建出嚟嘅，即系话咧，其实我哋当我哋需要去有呢一样嘅技能或者系呢一项嘅兴趣爱好嘅时候，其实可以创建出嚟嘅吓。OK， 系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讲到呢个兴趣同福流啦，福流即系心流嘅意思吓，大家可以系了解一下吓吓。咁啊乜嘢系福流咧？咁啊彭教授都详细同大家介绍嘅。历时十五年，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这个米哈尔契克森米伊调查了600多人获得了成功的原因。他发现呢，这些人能够将自己的事业做到极致，不是因为他们的智商情商比人家高，亦都不是因为家境学历比人家好，而是因为他们特别擅长做一件事。咩事呢？就是做自己特别鍾意做嘅时候，能够沉浸其中，物我两忘，心无旁骛。咁啊，呢位教授呢，就将呢种体验叫做 flow。咁啊，关于

于复流呢，我们会在这本书当中的第30章会详细地去讲述的。那做什么事情是容易产生这种复流的体验呢？就好像心流的体验呢，我们发现当人们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就最容易产生复流了。这个福呢，就是幸福的福。而喜欢摄影的人为了去捕捉美景，可以整半日喐都不喐，因为他们能够是沉浸其中。而有些人喜欢运动，喜欢跑步，锻炼的时候亦都可以产生这种复流的感觉。当人们进入一定状态之后，就可以是忘掉时间，忘掉空间，特别之快乐，而且很欣赏这个动作本身。最后完成这件事还会有一种酣畅淋漓的快感。孔子就说了，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就不如乐之者。同理，学习知识或者是本领，知道他的人就不如爱好他的人接受得快，爱好他的人就不如以此为乐的人接受得更加快。兴趣是最重要的，就是一种享受其中发自内心的喜爱。哇，这件事真的很重要。怎样去从兴趣去走向这种心流，走向这种福流的感觉呢？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板块了。我们应该怎样去发现兴趣，培养兴趣，甚至走向福流呢？第一步，要开放心态，冇浅尝即止。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就一项研究就表明了，比起寻找兴趣，培养自己对一件事的兴趣更加重要。美国的心理学家亦都认为了，兴趣不单止是喜好，亦都包括坚持。一开始我们对于事物没有兴趣，可能是因为我们不了解。等我们逐渐去掌握并且是了解一定的技术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通过自己的努力是可以战胜困难，可以将事情变得更加之有趣，我们对这个事情也会更加之感兴趣的。因此成功反馈其实是兴趣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咁呢一个第一步呢，就彭教授话俾我哋听下，一定要开放呢个心态，同埋呢冇浅尝即止。先了解咗一啲啲啫，咁你会觉得哇，我都唔鍾意佢啫。呢个我令我諗起即係相睇。我第一眼见到佢我都唔係话觉得佢好有魅力啫。其实好多嘢呢，你要去深入少少，去更加加深少少了解，你可以同佢放歌听。OK， 咁稍有时间，咁跟住呢就要多少少了解，你先知道呢个人究竟系适唔适合自己啦，或者佢嘅嗰个系待人处事嘅方式系点样啦，系咪？其实呢啲都系需要时间去慢慢去了解嘅，唔系话你睇佢一眼两眼。当然啦，第一感觉好重要，但系又唔系话第一感觉就绝对系起到一个决定作用啦。我觉得嗱，呢个就讲到彭教授讲到兴趣，亦都需要坚持嘅。可能你要坚持才可以感受到它的魅力。我最近练瑜伽都是这样，即练了个几两个月，我会觉得还 OK 啦，即不是说很有自己很喜爱的那种感觉。现在慢慢练下来会发现每天都练一些自己的感觉是会很好咯。所以还是需要坚持下。跟住就讲到啦，当然仲有一种可能性，当我哋做完一切之后呢，仍然係唔感兴趣，咁就放弃，讲明我哋確实对呢样嘢呢係冇兴趣嘅。OK， 第二步是专注当下，倾听这种心流福流的声音。我们在尝试了解一件事情的时候，需要专注当下去感受我们的内心。心理学也都提倡专念练习，体验福流，培养乐趣。所以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能够很清晰地意识到这件事情的过程的。例如说我们练习乐器的时候，梗系唔可以话三心两意咁去敷衍呢件事啦，系咪？咁不如静静咁样感受呢个指尖划过琴弦嘅时候而震动发出嘅呢一种非常之悦耳嘅
非常之好听嘅琴声吓。好，咁你

甚至可以感受到咧琴声依然喺你嘅指尖当中去流淌。咁呢个啦，就系专注吓专念啦。咁我哋将呢一种心理状态啦，亦都叫做系专心致志啦，吓专注当下嘅体验啦。如果你能够感受到呢一种嘅心流，即系彭教授讲嘅福流啦，吓咁就恭喜你啦，吓揾到自己嘅呢个心中所爱啊。咁啊，如果你话体验过福流啦，吓咁样时间就会会成为祝福啊，时间会成为祝福。让你将自己喜爱的事情越做越好，这个时间会变成祝福。祝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真正的兴趣，活出精彩的人生。哇，好了，这个章节就 读到这里。讲到兴趣，我就会是比较叫做是功利少少啦，吓咁我刚才提到佢会令到我哋更加有创造力啦，咁唔使讲啊，肯定系令到我哋身心都更加健康吓，咁呢个肯定系最重要嘅先，系咪？系啦，咁啊，另外其次啦，刚才提到彭教授提到吓，可以令到我哋系更加之有创造力吓，咁啊呢件事都系好有兴趣，好有重要性嘅。跟住咧就系、是、如果爹哋妈咪啦吓，亦都可以从你哋嘅兴趣去形成一个咁样嘅氛围，俾到小朋友嘅兴趣吓。OK， 我哋基本上呢个章节读完咗啦吓，咁啊下个星期我哋继续一个新嘅章节吓。好，听歌时间，你哋想听咩歌先？睇睇吓，梦一场系咪 ？OK。你想听哪个 live 版本啊？汪小文是不是？那英啊，我抄抄先，一定有他的版本、哦、果然没有哦，假扮假扮，那先听着他的先好不好？继续欢迎大家都可以留低你嘅心水靓歌，咁样稍后时候我都会将佢放喺十点钟之后嘅歌单当中吓。哦，单车系咪？你想听单车系咪啊？阿坤 OK 啊？下星期五晚上再见啦，再见你嘅时间会去到听日下昼三点钟。放山手单车系咪 OK 啊？吓，听日下昼三点钟我哋下昼有专场嘅时间吓，咁亦都大家有兴趣嘅时候咧，都可以听入嚟，我哋一齐支持我哋嘅呢个高腰好物吓，系有多高腰好物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嘅。听日下昼三点钟再见吓，祝愿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假期，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我是雪莹。首先来看今期一周热点的提要。从记录者到耕耘者，继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钟阳昌的5年住村路。紧盯雨情水情，高腰从严从实，筑路防汛安全堤。高温高湿蚊虫高发，医生支招高腰市民科学防虫护健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主题关注，
0: 今年6月25日，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广州召开，宣读了中共广东省委关于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并向表彰对象代表颁奖。高腰区大湾镇都塘村驻村第一书记、高腰区融媒体中心总编室副主任钟阳昌荣获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时间回到2021年的6月，这个时候而在高腰新闻战线上深耕多年的钟阳昌，带着组织的信任和重托，去到了大湾镇，成为乡村振兴驻村帮镇扶村工作队的一员，并兼任都塘村党支部第一书记。角色瞬间转换，从曾经用镜头和笔尖记录高腰发展的记录者，变为亲自下场挥汗耕耘的参与者。钟阳昌用整整5年的光阴，在大湾镇这片热土上书写了一份属于自己也都属于时代的奋斗答卷。大湾镇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队员、都塘村第一书记钟阳昌。
6: 2021年我派驻到都塘村，当时都塘村的村容村貌还有那个环境存在一些脏乱差的情况，村上道还没有硬底化，村民出入也不方便。我决心和村里面的干部一起要把都塘村的建设搞好，把那个基础设施各方面都做一个提升。
0: 为改善都塘村的人居环境，钟阳昌同村两位干部积极争取上级党委和乡贤的支持。近年来，都塘村累计投入近1000万元资金，全力推进道路硬底化、污水管网建设、自来水管网升级、文体广场兴建等系列民生工程。现在的都塘村，昔日坑洼的泥路已经被平坦宽敞的沥青路取代，道路两旁农房外立面粉刷一新，岭南风貌和现代美学相得益彰。傍晚时分，新建的文体广场上热闹非凡，村民们在健身器材上活动筋骨，老人们围坐闲话家常，孩子们在滑梯旁边嬉笑玩耍，一幅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画卷正徐徐展开。都塘村凭借扎实的治理成效，2022年获评广东省乡村治理示范村，2026年成功入选广东省8000万工程典型村名单。面对村里面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们看在眼里，喜在心头，纷纷竖起大拇指。村民吴阿姨：
7: 以前池塘下底都冇蓝光，都冇嘅，又邋遢， 人整花都咧又蓝光，又安全，又靓嗰啲荷花，样样都系舒服嘅。啲墙啊批得又靓，嗰啲系细路哥玩嗰啲玩具啊又。
0: 村民霍苏，
8: 我哋村搞得咁靓，多谢党同埋政府住村广播，特别中书记，令我哋村咧挂村咧就红脸啦。
9: 村都搞得非常之好，丰富到村咧搞立青就非常之靓。咁后咧就把条村搞得更加出色。
0: 环境美咗啦，点样让村民嘅前代子鼓起嚟，成咗中央昌思考嘅新课题。五年嚟，佢俯下身子搞调研，带领种植户大胆尝试，先后引进玉米、小番茄、夜兰花等高附加值经济作物轮作种植，唔单止盘活咗土地，更带动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今年初，稻塘村通过积极盘活村中闲置土地资源，成功引进一个集体限垂钓、四季采摘、农家餐饮于一体嘅农民旅综合体项目。项目落地初期，中央昌同工作队、村两位干部主动靠前服务，协助解决土地使用审批、排水排污等棘手问题。工作队仲向项目方赠送咗一批优质果树苗，让企业扎根发展，食低咗定心丸。稻塘村委副主任冼少鹏，
10: 他又大力推广农业生产相互发展，增加群众收入，既解决了土地闲置的问题，又推动了集体

0: 引入一些高产值高精致的产业项目，发展我们都塘村的特色农业品牌，增加我们村里面的收入。
1: 本期报道，高邀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伍宇丹、伍建鹏。
2: 要点关注？
1: 近期受上游来水叠加本地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西江水位持续攀升，继而引发局部洪涝灾害、水利工程险情及城市内涝等风险，全区防汛形势复杂严峻。为全力防范洪涝风险，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告要西江沿江各镇街及相关单位迅速行动，全面落实各项洪水防御、排涝避险工作举措。在西江大湾段提为防汛一线，防汛值守和巡查工作正在有序有力开展。记者现场看到大湾镇村干部全员在江24小时值守待命，同时安排多名巡查人员对河堤迎水波、背水波开展不间断巡回排查，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与此同时，是区电排站机组持续开展积极抽排作业，高效缓解区域积水压力，严防内涝灾情发生。大湾为工程管理处负责人萧作权：
3: 大湾为落实24小时值班领导代班制度，加强与镇联动，提前通知沿岸群众做好避险准备，以及做好人员物资的准备，加密对低危巡查的频次，目前全段低危整体运行稳定。
1: 与此同时，针对本轮严峻汛情，大湾镇已经全面压实河堤防汛防守责任，细化落实各项应急防控举措，严格管控河堤区域风险，严禁群众在河堤迎水波开展各类作业逗留活动，以全员在江、全程戒备、全力防守的攻坚姿态，坚决守住安全渡汛底线，切实保障辖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在新塘路消防救援站，记者看到消防救援人员正在全面开展防汛救援装备体检工作，对水域救援防护服、漂浮绳、专业救援绳索、救援艇等各类防汛器材装备进行逐一细致检查、调试与维护，仔细检验装备完好度、设备运行流畅度。同时，消防救援部门仲密切跟踪气象动态变化，精准研判汛情风险，提前优化应急处置预案。所有防汛救援装备严格按照应急标准配齐备足，定点存放和高效处置，最大限度提升汛期应急救援处置效能。肇庆市高邀区和高效处置，最大限度提升汛期应急救援处置效能。肇庆市高邀区新塘路消防救援站班长谢宏伟：
4: 汛期以来，我们重点针对低洼小区、老旧村落、联合商铺、学校、敬老院等重点区域开展前置巡查，提前摸排排水管网、河道堤坝隐患，配齐冲锋舟、救生衣、抛投器、排水泵等防汛抢险装备，分批次开展水域救援实战演练。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市民，汛期尽量远离河道、低洼地带、边坡危墙，暴雨天减少外出，遇积水切勿盲目涉水通行，家中出现严重积水、人员被困等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我们消防救援队伍会随时冲锋在前，全力守护大家生命财产安全。
1: 在莲塘镇察步村自然灾害隐患点，工作人员同村两位干部聚焦山体边坡、排水渠道、危救墙体等关键风险点位，开展常态化、精细化安全排查，重点核查土地开裂、边坡松动、排水堵塞等隐患问题，同时全面检查撤离路线指示标志、安全警示牌，确保标志清晰醒目、指引准确，让群众清晰掌握避险路线，熟知逃生常识，切实做到隐患早发现、早管控、早消除，从源头防范化解地质灾害风险。莲塘镇察步村群策群防专管员陈晓庆：
5: 察步村严格落实防汛工作，各项部署要求全面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遵守制度，值班人员坚守岗位，实时监测辖区雨情、水情、险情，一旦发现积水、边坡隐患、危情苗头，将第一时间

0: 向组织群众疏散转移，上报相关情况，全力保障村民人身安全，牢牢守住基层防汛安全底线。
1: 本期报道，居耀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任建一、吴少森、钟建昌、钟正谦。
2: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1: 近期持续高温高湿天气，蚊虫进入快速繁殖期，白纹伊蚊活动频繁，同时野外毒虫活跃度上升，蚊虫叮咬、毒虫侵扰风险增加。医生提醒广大市民，结合本地蚊虫特性，需全方位做好夏季防虫防护。受高温高湿天气影响，辖区蚊虫繁殖迅猛，积水区域易滋生抗药性白纹伊蚊，常规消杀用品效果甚微。医生提醒市民，居家需勤清积水，用对驱蚊剂、物理隔离为主。科学防蚊，户外的时候需远离毒虫栖息地，尽量着宽松浅色长袖长裤，减少皮肤暴露。出汗之后及时清洁，减少汗液气味吸引。高耀区中医院急诊科主任陈永芬：
3: 小区花盆、托盆、空调接水盆、闲置容器、楼道的滋水等家居滋水点，是白纹伊蚊的主要滋生地，从源头上断除蚊虫的繁殖，优先使用含避蚊胺、泰卡瑞丁成分的正规驱蚊产品，家中安装纱窗，睡前使用蚊帐。另外，野外草丛、树林、溪边还有可能出现蜱虫、毒蛇、隐翅虫、红果蚁等毒虫，遇到小虫千万不要徒手拍打，做好基础防护即可。
1: 本期报道，高耀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伍坚鹏。各位听众朋友，这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的时间就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我是雪莹，我们下期的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2: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4: 高耀的夏天热是真的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忙啊！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

0: 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2: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1: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女女啊，因为人人都爱护地球啊嘛，都唔再排放咁多嘅废气出嚟噶啦，所以我哋咪又可以见到蓝天同白云咯。
1: 爹哋爹哋，点解啲河水咁清澈嘅
2: ？B B， 你睇下，水系人类嘅生命资源，人人都自觉用水，唔再将啲污水同垃圾排到河流里边。所以我哋咪可以见到清澈嘅河水，同埋饮到干净冇污染嘅水咯。
1: 爷爷爷爷，点解我哋而家嘅空气咁清新嘅？
3: 哦，怪孙，咁啊，因为我哋人类人唔再乱咁砍伐树木，而且仲积极植树造林，净化空气，所以我哋唔再有沙尘暴同埋灰霾嘅天气噶啦，空气就自不然清新啦。
1: 哥哥多爱护环境，地球妈妈好开心啊！
4: 同在蓝天下，共爱一个家，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夏天最好嘅状态，唔系去边度，而系无论喺边度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纷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得武当山上又过了两个几月了，有日下午，张无忌来到杨超间房，同佢商量就是在蝴蝶谷大会有哪几件大事要向教众交代的。他因为年轻识钱，忽然担当重任，时常都战战兢兢，唯恐负责不起，耽误了大事。杨超是心通教母，所以张无忌要他留在身边随时咨询的。两个人谈了一阵，张无忌顺手拿起杨超桌头的书来看，见到封面写着明教流传中土记七个字的标题，下面还写着弟子光明左侍杨超恭赞一行小字。张无忌说，杨左侍，你文武全才，真是本教的栋梁啊。杨超说，多谢教主家长。张无忌揭了本书来看，只是全部都是用小楷齐齐整整来写的，事事都旁征博引。书里面写得很明白，

名教是出于波斯，本来叫做摩尼教的，在唐朝武后延在元年传入中土。当时波斯人佛多旦带了名教三宗经来朝见，中国人感先开始认识名教的经典。唐大历三年6月29日，长安洛阳起了名教寺院大云光明寺，从此之后太原、荆州、扬州、洪州、越州等重镇都起了大云光明寺了。到了会昌三年，朝廷下令杀名教教徒，名教的势力变得很衰落。从此之后，名教就成为梵禁的秘密教会，在咁多朝代都受官府摧残。咁名教为了生存啊，做事不免诡秘。终于摩尼教呢个摩字，即系麻字下面个手字嗰个摩字啊，就俾人改为摩字啦，即系麻字上面个鬼嗰个摩字，世人咧就叫佢做摩教。张无忌睇到呢啲书，不禁长叹一声话：唉，杨左侍啊，本教嘅教旨本来系去恶行善，同佛教、道教并冇咩好大分别嘅啫。何以由唐代以来历朝都受到惨酷嘅屠杀嘅呢？杨逍话：佛教虽然系讲普度众生，但系出家做和尚都是各自清修，不理世务的。道家呢亦都是一样。本教就不同了，时时都聚集乡民，无论是哪个有什么危难困苦，教众一起出力来帮他的。官府欺压良民，你说几时会少得了，哪度会少得了的。一遇到有人被官府冤屈欺压了，本教是一定帮他来反抗的。张无忌点了点头，他说只有朝廷官府不会欺压良民，土豪劣霸不敢横行不法，到了那个时候本教才可以真正兴旺起来。杨逍说没错了，教主的说话正正讲出了本教教旨的关键地方。张无忌说杨左侍，你话真系有冇咁一日呢？吓，杨逍沉吟咗一阵，佢话希望真系有咁样一日啦。宋朝本教方立方教主起事，亦只不过系为咗想叫官府唔敢欺压良民嘅啫嘛。杨逍捡咗本书，揾到明教教主方立喺浙东起事震动天下嗰处，指俾张无忌睇。张无忌睇到油然神往啊，佢话一个大丈夫就应该系咁齐噶。虽然方教主殉难身死，不过佢系轰轰烈烈咁做咗翻事业啦。两个人心意相通，都不禁热血沸腾啊。杨逍又话：本教历代都比朝廷严谨，但系始终屹立不倒。南宋绍兴四年，有个官员叫做王居正啊，佢对皇上上咗道奏章，讲到本教嘅事嘅，教主可以睇下。讲完将本书捡到抄录住王居正嗰度奏章嗰处俾张无忌睇。张无忌睇嗰度奏章里面讲，伏建两浙州县有吃菜食魔之族，方立以前法禁上宽，而是魔之族犹未至于甚次。方立之后，法禁愈严，而是魔愈不可升禁。神闻是魔者，每乡每村有一二结切，谓之魔头，尽录其乡村姓氏名字，将与左盟为魔之党。凡是魔者不欲食，而一家有事，同党之人皆出力以相震率，盖不欲食则废省，废省故意

乃为魔头者摄取以蛊惑其党，是皆归得于其魔，于是从而附益之以邪僻害教之说。文如无知，为吾从魔之言，是魔之道而食而足，是而制也。故以魔头之说为皆可信，而争趋归之。之所以发禁预言而欲不可先禁。他睇到呢度就对杨逍话：杨左氏，发禁预言而欲不可先禁呢句说话，正是本教深得民心的证明啊。呢部书可唔可以借俾我睇下呢？等我知多啲本教以往圣言嘅业绩违反都好啊。杨逍话：正系想请教主指教。张无忌攞一本书，佢话：余三伯同甄六叔嘅伤势好咗好多啦，我哋听日就可以起程去蝴蝶谷啦。另外我仲有件事同杨左次商量嘅，有关于不悔妹妹嘅事啊。杨逍以为佢要开口求婚，个心好高兴就话：不悔条命都系教主救翻嚟嘅。属下父女感恩图报都唔系一日嘅事啦，教主有咩吩咐，属下都乐意遵从嘅。张无忌于是将杨不悔嗰日点样向自己吐露心事嘅情况，详详细细讲俾杨逍听。杨逍一听之下，成个人都傻咗咁，好耐好耐都讲唔出说话。隔咗阵先至话：小女蒙恩六合垂青。本来是杨门之行的，不过他们两个的年纪悬殊，辈分又不同，讲了两次感味就接不下去了。张无忌说：一六叔仲不到四十岁，只是壮年，不悔妹妹叫他一声叔叔，认为真正有什么血缘或者师门的关系的。他们两个情投意合，要结成这段姻缘咯，那上一代的仇恨完全可以化解了，是一件大大的美事来的。杨逍本来是个十分豁达的人，又为了纪晓芙的事，每次见到甄离亭总是觉得个心好惭愧。他想不悔既然倾心于他咯，结成恩亲就可以弥补自己旧时的罪过，从此明教和武当派就再不存在芥蒂了。于是深深作了个揖，他说：教主玉成这件事可见是非常关心，属下在处多谢先。当晚张无忌对大家讲了这个喜讯，群豪纷纷恭喜甄离亭顶了。杨不悔怕丑啊，匿埋房里边唔肯出嚟。张三丰同余大岩知道呢件事嘅时候，初时都颇为惊奇嘅，不过随即就邓甄离亭高兴啦。讲到分歧，甄离亭话：等大师哥佢哋回山，众兄弟团聚啦，嗰阵时再办喜事都唔迟啊。第日，张无忌同埋杨逍、殷天整、殷野王、铁观道人、周癫、小超等人辞别咗张三丰师徒，起程去淮北啦。杨不悔就留喺武当山服侍甄离亭。咁当时男女嘅防范啊，虽然仲系好严格，不过佢哋武林嘅人士呢，都唔会理呢啲咁嘅小节噶啦。话说明教一行人晓行夜宿，向住东北方而去啊。一路上只见田地荒芜，老百姓都面黄骨瘦。沿海各省本来是殷实富庶的地区，但是眼前到处都饿死人，老百姓的困苦已经到了极点了。群豪都慨叹百姓惨遭劫难，又知道蒙古人禁暴养，统治中国的时候必定不长了，正是天下英雄揭竿起事的大好良机啊。那一日嚟到界牌闸，咁离开蝴蝶谷已经冇几远啦。正在行紧嘅时候，忽然间听见前面喊杂嘅声音。

好嘈，有两支人马正在打仗。群豪纵马上前，穿过一座森林，只见千几名蒙古兵分裂左右，正在进攻一座山寨。山寨上面有一面画着红色火焰的大旗，高高咁飘扬，正是明教的旗帜啊！寨里面嘅人数唔多，好似顶唔住咁样，但系仲喺处同蒙古兵死咁打。蒙古兵猛咁射箭过去，大叫话：魔教嘅叛贼，快啲投降！周天话：教主，我哋上唔上啊？张无忌话：好，去杀咗带兵嘅军官先。杨逍、殷天整、殷野王、铁官道人、周天五个人应命而出，冲入敌阵，长剑挥动，两名援兵嘅白夫长首先跌落马下。跟住统兵嘅千夫长亦俾殷野王一刀斩死啦。咁援兵嘅群龙无首啦，当堂乱晒坑。山仔里面啲人见嚟咗外援，就大声咁欢呼。仔门打开，一条黑衣大汉手挺长矛，第一个冲出嚟，援兵挡亲佢嘅就死，冇人敢同佢打啦。只见嗰个大汉长矛一闪，就有一名援军俾佢刺死，倒撞落马。众援兵哇哇鬼叫，四围咁稳定只啊！杨超登见呢个大汉威风凛凛，好似天神咁，人人都赞叹话：真系一位英雄将军啊！呢阵时，张无忌已经睇清楚嗰个大汉嘅样啦，只系时常咁想念个常遇春大哥啊！咁啊，剧斗正在紧张，就冇立即上前同佢见面。明教人众啊，前后夹攻，援军死伤咗五六百人啊！剩返嗰啲就不敢乱箭，就分头落荒而走啦。常遇春打横支长矛，哈哈大笑，佢话：哈哈，系边路嘅兄弟前嚟帮手啊？常某感激不尽啦。张无忌话：常大哥，真系想死小弟嚟啊！嗱嗱声跑上前，紧紧握住佢只手。常遇春立即躬身下拜，佢话：教主兄弟，我又是你大哥，又是你的属下，我真是啊，真是苦你到不知点先好了。原来常遇春归五行旗里面的巨木旗管辖，张无忌接任教主等等的情况，蒋其是文苍松已经讲了俾佢知了。呢一排佢率领本教的兄弟日夜咁等候张无忌嚟，估唔到援兵呢就突然间嚟攻打。常遇春见到自己人少援兵人多，本来想故意示弱，呃啲援兵入去山寨里面，然后一举歼灭嘅。但系张无忌等突然间赶嚟支援，佢趁势大开寨门杀出去。佢明教里面嘅职位唔高，就向杨逍、殷天正等逐个参见。群豪因为佢系教主嘅结拜兄弟啊，都唔敢以上级自居啦，对佢都极之亲热，好有礼貌嘅。常遇春令邀请群豪入去山寨，杀牛汤羊，大排筵席款待佢哋。又讲起分别之后嘅情况，呢几年嚟淮南淮北嘅水灾之后又旱灾，百姓系苦不堪言。常遇春啊无以为生，就聚集一班兄弟，做嗰啲打家劫舍嘅绿林好汉勾当，咁都几逍遥快活嘅。山仔里面嘅粮食金银多咗啦，就去赈济贫民。援军几次嚟攻打都奈佢唔何嘅。咁仲系喺山仔里面歇咗一晚，第日同常遇春一齐向北行，估计援军纷纷打败，两三月之内呢点都唔敢再嚟㗎啦。几日之后就嚟到咗蝴蝶谷外边，先到个教众知道教主驾到嘅，就列成长队出嚟谷外迎接。当其时，巨木旗下啲人员早就喺蝴蝶谷里边起咗好多茅棚木屋嚟俾参加大会嘅各路教众居住。韦一小、彭形勇唔讲得，佢哋呢都已经嚟咗先啦。报告话未曾查到嗰个赵姑娘嘅消息咁。

张无忌接见各路教众之后，准备了祭品，就分别去胡青牛夫妇和纪晓芙的坟墓前面致祭。他想起当日离开蝴蝶谷的时候几咁凄凉狼狈，今日回来呢，他是云涂灿烂，无限风光，真是恍同隔世啊。再过三日就是8月15日，蝴蝶谷里面起了个高坛，坛前烧起红红大火。张无忌登坛宣布同中原各门派既往不咎，反元抗胡的意思，又颁落教规，重新行善去恶，除暴安良的教旨。教众一齐表示严格遵守，各人在面前点起香烛，发誓对教主的令旨决不敢违。当日坛前火光烛天，香播四野，明教的鼎盛远远超过前代。年老的教众眼见这种兴旺气象，想起十几年来本教四分五裂，几乎搞到覆灭的情景，唉，忍不住欢喜到喊啊。到了下午，属下教宗来报告话，洪水旗旗下弟子朱元璋随达诸人求见。张无忌好高兴，亲自出到门口迎接。朱元璋、随达率领汤和、邓玉、花允、吴良、吴征等等恭恭敬敬咁企喺门外，见到张无忌出嚟啦，一齐躬身行礼话：参见教主。张无忌时时都谂住嗰人随达救命之恩，见到佢哋梗系好欢喜啦。就还咗礼之后，左手拖住朱元璋，右手拖住随达，一齐行入屋里边，叫大家坐低。呢阵时，朱元璋已经还咗俗，就唔系和尚咁打扮啦。佢话：属下等奉咗教主命令赶嚟蝴蝶谷，本来应该一早嚟到后驾嘅。但你本老中途遇到一件十分挑剔的事情，属下等跟踪追查，所以误了会期，请教主恕罪啊。张无忌话：遇到什么事呢？朱元璋话：这样的，六月上旬我们得到教主的命令，大家好欢喜啦，不兄弟商量啦，应该送些什么礼物来庆贺教主才是呢？淮北是笪穷苦地方，冇咩好嘢嘅。好咗会期仲係远，咁大家一齐去山东行下，睇下搵到咩嘢礼物啦。咁我哋恐怕俾官府认出嚟，所以就扮成係赶车嘅车夫，属下算係个车夫头头啦。咁就赶起几架大车嚟到河南归德府，又接咗几个人客要去山东河泽嘅。咁佢正就行行下，忽然间有一班人追住上嚟，舞刀舞枪，好恶嘅。咁将我哋车上嘅人客都赶走晒，叫我哋接第啲人。嗰阵时，花兄弟就想同佢哋打过噶啦。徐兄弟同佢打咗眼色，叫睇清楚情况，再喐手都未迟啊。咁嗰班人将我哋九架大车赶到一个山坳。嗰度原来仲有十几个大车喺度等緊，见地下有一班人坐响树，冚唪都系和尚嚟。张无忌问：都系和尚啊？冇错啦，我啲和尚都个个都垂头丧气，萎靡不振嘅。但系其中有好多人呢，睇嚟都系好叻嘅噃。有啲太阳穴咧高高咁凸起，有啲身材魁梧。徐兄弟静静同我讲。那些和尚都是身负高强武功的人来的，那班恶爷呢叫到和尚坐在大车上面，压着我们一路向北行，属下估计其中必定有古怪的了，就暗中叫众弟兄加以提防，千万不要露出痕迹。一路上我们留心那班恶爷的说话，不过那班人呢很神秘的，在我们面前呢一句说话都不讲。甚至吴良兄弟就唔理咁多啦，大起个胆，半夜去到佢窗口下面偷听，咁连气听咗四五晚，咁先。

0: 你听到啲都系线索，原来呢啲和尚啊，竟然都系河南嵩山少林寺嘅。张无忌本嚟已经估到几分噶啦，不过仲系啊咁叫咗一声。朱元璋接住话：吴良兄弟又听到有个恶爷话，主神啊真系神机妙算，令人拜服噶啦。少林武当六派高手冚唪捉到晒，自古以来仲有边个能够做得到呢一步嘅呢？咁另外有个人话：咁都唔算稀奇啊！一箭双雕，将魔教嗰班魔头都牵连喺里边添。咁我哋七个人嚟诈衣出宫，喺山里边咧静静商量。大家话：你现时既然牵连本教在内咯，咁啱俾我哋撞到影，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去禀报俾教主知。张无忌话：各位諗得啱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请你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纷起、江湖动荡为广幅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朱元璋继续向张无忌禀报话：，咁我哋大家一路向北行啦。咁越发扮成咧就傻头傻脑咁。汤和兄弟同邓禹兄弟又诈交依争钱，咁笨手笨脚咁打咗场交，精神完全唔会武功咁嘅。嗰位恶爷拍住手哈哈大笑，对我哋一啲都唔在意啦。我哋有老爷长老爷短咁对佢哋恭敬奉承，大脚就托到十足㗎啦。咁吴京兄弟呢曾经想去搞啲麻药返嚟，喺半路就整晕呢班恶爷，救返少林寺嗰班和尚。但係我哋心里仔细一諗，呢件事嘅来龙去脉一啲都唔知道嘅。而且呢班恶嘢又精明干练，武功好使得㗎。咁万一失手呢，打草惊蛇反而误咗大事添。所以始终唔敢落手啫。咁收尾一路去到河间府，又撞到六架大车。依家有人压街嘅。坐车嘅人呢都係俗家人。食饭嘅时候，我听见一个少林和尚同我新嚟嘅人客招呼话：宋太侠，乜你都嚟咗啊？咁张无忌啪声起身，连忙问：佢讲嘅系宋太侠啊？嗰个人生得点样噶？朱元璋话：嗰个人啊，瘦瘦高高，50-60岁咁上下啦，长咗3绺长须，相貌十分清雅嘅。张无忌听见正系宋远桥咁样，啊，又惊又喜。咁再问下其余各人嘅相貌身材。果然余连州、张重溪、莫星谷三个人亦都在内。咁又问佢有冇受伤啊？有冇戴手铐脚镣啊？朱元璋话冇戴手铐脚镣，亦睇唔出有咩伤。讲说话、飲食啊，都同一般人一样嘅啫，就精神不振，行起路嚟有啲脚步浮浮咁。宋大侠听见嗰少林和尚咁样讲，即是苦笑咗下就冇出声啦。嗰个少林和尚仲想讲啲咩嘢嘅，压界嗰个恶爷呢就过嚟拉开咗佢。咁而有两批人呢前后隔咗10几里，冇同食冇同住啦。咁俗话从此呢就冇再见到宋大侠佢哋。到咗7月初3，我哋送咗返少林和尚去到大都啦。大都系元朝嘅首都，即系而家嘅北京城啦。张无忌话：啊，

大刀啊，果然是朝廷落个毒手。收尾点啊？朱元璋话：嗰班恶医带住我哋，将阿少林和尚啊送到西城一座大寺院里边，咁叫我哋都瞓埋喺庙里边噶。张无忌话：嗰间系咩庙呢？朱元璋话：属下入寺嘅时候呢，睇见有一块匾额写住万安寺咁嘅，就因为咁样睇咗一眼，俾个恶医鞭咗我一下马鞭。当晚我哋班兄弟静静咁商量，认为呢班恶医呢一定唔会放过我哋噶啦，实会杀人灭口嘅。个天黑呢，我哋就偷偷走人啦。张无忌话：事情的确系危险啊，好彩呢班恶医冇追你哋啫。汤和微笑话：宋大哥就估到呢着噶啦，事先就安排好计划。我哋去附近嘅罗马行里边咧，捉咗七个罗马贩子翻嚟，同佢哋兑换咗衣服，然后咧喺庙里边杀死咗呢七个人，将佢哋块面斩到血肉模糊，等翻恶医认唔出。又将跟埋我哋一齐嚟嘅大车车夫亦都杀咗，啲银咧跌到成地都系，竟成两班人争钱空打一样。等嗰班恶嘢翻间庙睇到都唔会疑心啊！张无忌嘅心一惊啊，佢啲徐达嘅神情有啲唔忍心咁，邓玉就颇为尴尬。汤和讲起上嚟啊，得意洋洋，之后朱元璋又一啲都不动声色，好似冇事咁嘅。张无忌谂呢、这个人出手咁辣，实在是个好厉害嘅人物啊！佢就话：朱大哥呢条计虽然好，但系从今之后，我哋点都唔好再滥杀无辜啦。呢啲系教主嘅训示啊！朱元璋一齐起身，躬身话：谨遵教主嘅命令。收尾，朱元璋、徐达、邓禹、汤和等行军打仗，果然遵守张无忌嘅命令，唔敢杀戮无辜，终于民心归顺。灭咗元朝，建立咗明朝嘅天下。张无忌话：朱大哥，你哋七位探听到少林、武当两派高手嘅下落，功劳好大啊！等安排咗抗元起义嘅大事之后，我哋就去大都搭救两派嘅高手。佢讲完公事，再同徐达佢哋聚起救上嚟。讲起嗰日偷偷劏咗张元外一只牛嚟食嘅事，一齐拍掌大笑啊！当晚张无忌同教众会面，焚火烧香，宣告各地一齐起义，共抗元朝。各路教众务必互相呼应，要搞到元军疲于奔命，咁就大事可以成功啦。当时定咗个方案。教主张无忌率同光明左侍杨逍、青翼福王韦一笑执掌总坛，是全教总帅；白眉英王恩天正率同天英旗下教总在江南起事；朱元璋、徐达、汤和、邓玉、花允、吴良、吴征会同常遇春山仔的人马，同孙德崖等在淮北濠州起兵。布袋和尚吴广德率领寒山童、刘福通、杜遵道、罗文素、盛文旭、黄显忠、韩娇儿等人在河南泳川一带起事。彭莹玉率领徐寿辉、周普旺、明武等在江西晋、饶、元、顺各州起事。铁官道人率领布山王、孟海马等在商楚、荆襄一带起事；周典率领芝麻里、赵君用等在徐宿、丰沛一带起事；冷谦会同西域教总截断由西域赶到中原的蒙古救兵；五行旗归总坛调遣，哪方面人力吃紧就向哪方面支援。这个方案十之八九是出于杨逍和彭莹玉的计谋。张无忌宣布出来，教众欢声雷动啊。张无忌又说：单凭本教一教的力量，是很难动摇元朝近百年的基业的。
我哋。

0: 要联络天下英雄豪杰，群策群力，咁先可以成功。眼下中原武林嘅首脑人物，多数俾朝廷擒获，总坛立即设法营救。听日中兄弟要分散翻扯啦，遇到机会就立即杀达子喐手，总坛要立即去大刀救人。今日我哋喺呢处欢聚一堂，以后相见就唔知何年何月。众兄弟必须义气为重，大事为先，决唔好争权夺利，互相残杀。如果有呢种不义情况，总坛绝不欢饶。众人齐声答应，教主命令绝不敢违。哇，嗰啲呼喊声啊，山鸣谷应。跟住众人杀血为盟，焚香为誓，决死不负大义。当晚月明如酒，各路教众就咁坐晒喺地，总坛嘅执事人员攞啲素馅圆饼分俾大家食。众人叫嗰啲圆饼好似个月咁，就话呢啲系月饼。后世传说话，汉人相约喺八月中秋食月饼杀达子，就因为嗰晚明教聚义定落嘅方案嘅事而嚟嘅。张无忌又宣布话，本教历代相传都系唔饮酒唔食肉嘅，但系目前处处都系灾荒，只能够有乜嘢食乜嘢。何况我哋今日第一件大事乃驱除达子，众兄弟唔食肉类就精神唔好，难以力战。从今日起就废咗唔饮酒唔食肉呢条教规啦，我哋立身处世以大节为重，饮食禁忌即系次要嘅事嚟啫。咁从此之后啊，明教教众所食嘅月饼呢，就有啲以猪肉嚟做馅噶啦。第日一早，各路人马向张无忌告别。众人虽然都系义气慷慨嘅豪杰啦，但系想到此后血战四野，都唔知边个生边个死嘅。大事纵然成功啊，今日蝴蝶谷大会里边嘅豪杰，恐怕生还嘅仲唔够一半啊，不免多啲依依惜别之感。当时蝴蝶谷前圣火高烧，都唔知系边个忽然间高声大唱起上嚟：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众人立即齐声相和：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为善除恶，为光明故，喜乐悲愁皆归尘土，怜我世人忧患实多，怜我世人忧患实多，怜我世人忧患实多，怜我世人忧患实多嘅歌声飘扬蝴蝶谷之中。群豪白衣如雪，一个个行到张无忌面前躬身行礼，然后就昂首行出山谷，再冇回顾啦。张无忌想起咁多大好男儿，之后一二十年之中就会将鲜血洒遍中原大地，忍唔住热泪盈眶啊。歌声渐渐远啦，壮士走晒啦，热闹咗几日嘅蝴蝶谷当堂沉寂返，即剩低杨逍、韦一小以及朱元璋等寥寥几个人。张无忌详细咁问清咗万安寺坐落嘅地方以及嗰班恶衣嘅相貌，然后佢话：朱大哥，呢度豪舍一带正系大乱，唔好错过咗起事嘅机会呀，你哋唔使陪我去大都啦，我哋就喺呢处分别啦。朱元璋、徐达、常遇春等一齐话：盼望教主马到成功，属下等静候好消息啊！拜别咗张无忌就离开蝴蝶谷去准备起义啦。 张无忌话：我哋都要起程啦，小超，你带住靠鸟行动好唔方便，不如就呢次等我罢啦。小超好委屈咁答应咗，但一直送到蝴蝶谷外边，送咗三里又送三里，始终唔肯分别。张无忌话：小超，你越送就越远，翻嚟嘅时候啊，恐怕都唔识路啦。小超话：张公子，你到大都会唔会见到嗰个赵姑娘噶？
1: 讲唔定会见到嘅。
0: 你如果见到佢，唔该代我求佢一件事啦，得唔得啊？
1: 你有咩事求佢呢？
0: 同赵姑娘借把倚天剑嚟用一下，将呢条铁链割断咗佢，否则我终身就咁样绑住唔得自由噶。
1: 恐怕佢唔肯将宝剑借俾我噃，何况要一直借到人啲衣鼠。
0: 咁你将我带到佢面前，请佢宝剑一挥，咁咪就得咯。
1: 讲嚟讲去，你仲系要跟我去大都。杨朵士，你话我哋能唔能够带埋佢去呢？
0: 杨逍知道张无忌既然系咁样讲，已经有带埋佢一起去嘅意思噶啦，就话
1: 咁亦唔妨嘅。教主嘅衣着茶水都要有个人服侍得嘅，即系铁链嘅声叮叮哐啷引人注意啫。咁样啦，叫佢乍家依有病，坐大车里边，平时就唔好出嚟就得啦。
0: 小超好高兴，连忙话：多谢公子，多谢杨左使。
1: 向韦一笑睇咗眼，又加多句：
0: 多谢韦法王。
1: 韦一笑就话：你多谢我做乜嘢啊？哼，你因仲我发你啲病上嚟，吸你嘅血。讲完，露出满口白牙，扮个怪样。小超明知佢开玩笑嘅啫，亦不禁有啲怕。退后三步，佢就话：
0: 你咪吓我啦。
1: 咁呢一日嘅下午，三骑马一架车就直向北行啦，一路冇事。呢一日就去到元朝嘅京城大都。当时蒙古人骑马去到嘅地方，直至到几万里之外啊，都属于元朝统治嘅。历来大国风云，冇一个及得佢嘅。大都系帝王之居啊，各小国、各部族嘅士臣同埋嚟进贡嘅官员不计其数。张无忌等一入城门，就见到街上来来往往嘅好多都系黄头发、碧眼珠嘅人啊！四个人嚟到西城，搵到一间客店投宿。杨逍出手阔绰，扮成个富商嘅模样，开咗三间上房，啲店小二行出行入，服侍得好殷勤。杨逍问啲大都城里边嘅名胜古迹，咁倾咗一阵。就随意咁问下有咩古庙寺院啊咁，嗰个店小二第一间就讲到西城嘅万安寺啦。佢话呢间万安寺啊，真系一间好大嘅寺院嚟噶，寺里边有三尊大铜佛，客官就系行遍天下都揾唔到第四尊噶啦，真系好大噶。本来咧应该系见识下嘅，但系客官嚟得唔啱啦，呢半年嚟。寺里边就住咗西方嘅佛爷，平常人就唔敢去啦。杨逍话：住咗翻僧去睇下都唔紧要啊。个店小二伸下条脷，四围装咗装，就低声话：
0: 唔系小人多嘴啊，客官初出嚟到京城，讲说话仲要小心啲就好。嗰啲西方嘅佛爷见到人啊，中意打就打，中意杀就杀。见到靓嘅女人，直然一手就拉入寺，冇人敢出声嘅。
1: 呢啲系皇上圣旨，金口许落嚟噶，边个敢喺老虎头上白乌蝇啊？A 都唔敢 A 啊！西域翻登啊，恃住蒙古人嘅势力，横行不法，欺压汉人。杨逍佢哋都知道咗好耐噶啦，不过就冇谂到喺京城里边，竟然亦都系咁肆无忌惮嘅。
0: 晚饭之后，各自合眼养神，等到二更时分，三个人由窗口跳出去，一路向住西面去。 嗰座万安寺有四层咁高，寺后有一座十三层宝塔，喺好远就可以望见噶啦。张无忌、杨逍、韦一笑三个人展开轻功，一阵间就去到万安寺嘅前边。三个人一打手仔，要到寺院嘅左边，想上去宝塔，居高临下咁嚟观察寺里边嘅情况。点知离嗰个塔二十几丈远，就见到塔上人影绰绰，每一层上边都有人来回巡查嘅，塔下仲有二三十个人喺度守住添。三个人一见之下，又惊又喜。呢座塔守嘅既然系咁严密，少林、武当各派人众必定困喺里边，今日悭翻探访嘅功夫啦。不过敌方戒备森严，救人必定极之困难嘅。何况空文、空智、宋远桥、余连州、张崇溪等个个都系武功卓绝嘅，竟然全部被擒，可见对方嘅能人好多，手段又极之厉害。佢哋三个人嚟万安寺之前，已经商量定唔好鲁莽从事噶啦，就静静咁退开。忽然间，第六层宝塔上边见到有啲火光，有八九个人揸住火把慢慢咁移动。火把由第六层就光到第五层，又由第五层光到第四层，咁一路落嚟到底层之后，由宝塔正门出嚟就行去寺后啦。杨逍挥一挥手，又侧面慢慢走埋去。万安寺嘅后院好多参天古树嘅，咁三个人匿埋喺树后，一听到有风声吹响，就立即跑前几丈。三个人嘅轻功虽然系叻啫，都恐怕俾敌人察觉啊，需要趁住风吹叶落嘅声音先至敢行嘅。系咁样行咗二十几丈啦，就睇清楚啦，原来十几名黄袍男子手上都揸住兵刃，压住个宽袍大袖嘅老人。那个老人偶然跟定转头，张无忌睇得清清楚楚，即系昆仑派掌门人铁琴先生何太冲。佢心里边不禁一震啊！果然连何先生都系呢鼠。眼见一班人入咗万安寺后门，三个人等咗一阵，见四面确实系冇人啦，咁先至飞快咁由后门走入去。我就万安寺房屋好多，规模嗰啲大法啦，几乎同少林寺咁上下嘅。见到中间一座大殿嘅长窗里边灯火明亮，估计何太宗咧实系压咗喺果树啦。三个人弯低个身冲上去，嚟到大殿外边，张无忌伏喺地下，喺长窗嘅罅里边装入去。杨逍同韦一笑分别喺佢壮大啫噃，但呢阵深入龙潭虎穴，个心里边亦不禁惴惴不安嘅。咁大啫噃，但呢阵深入龙潭虎穴，个心里边亦不禁惴惴不安嘅。长窗啲罅就好窄嘅，张无忌即系见到何太宗嘅下半身，大殿里边仲有咩人呢？就冇法子睇得见啦。只听见何太宗好嬲咁话：我既然中咗奸计，俾你哋捉住，要杀要剐，你哋讲句说话就系啦。至于你哋逼我做朝廷鹰犬，今日点都系唔得嘅。就算再讲三言五载，都系赚晒口水嘅啫。张无忌嘅心谂：呢个何先生虽然唔系咩正人君子，但系喺重大关头上边，佢系把持得顶，不失为一派掌门嘅气概啊！只听见一个男子声音冷冰冰咁话：你既然咁固执，主人亦都唔勉强。呢度个规矩你系知道噶啦。何太宗话：我就算十只手指一齐斩断都唔投降。好，我再讲一次，你如果赢得咗我哋呢度三个人，立即放你出去；如果你输咗，就斩断一只手指，监禁你一个月先，然后再问你投降定唔投降。 我已经斩断咗两只手指啦，再断一只又有咩紧要啊？攞剑嚟啦！等你十只手指都断晒之后，再嚟投降，我哋亦唔要你呢个废物啦。攞剑俾佢，莫我霸士，你同佢打啦。听另外一个粗壮嘅声音话：系。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3: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4: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3: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4: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3: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5: 我要食鱼生，
6: 我要食白切鸡，
7: 我要食海鲜啊！
6: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7: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6: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7: 真系噶？咁点卖啊？
6: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7: 你好叻啊！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我是雪莹。首先来看今期一周热点的提要。从记录者到耕耘者，继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钟阳昌的5年住村路。紧盯雨情水情，高腰从严从实，筑路防汛安全堤。高温高湿蚊虫高发，医生支招高腰市民科学防虫护健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主题关注：
0: 今年6月25日，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广州召开，宣读了中共广东省委关于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并向表彰对象代表颁奖。高腰区大湾镇都塘村驻村第一书记、高腰区融媒体中心总编室副主任钟阳昌荣获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时间回到2021年的6月，这个时候已在高腰新闻战线上深耕多年的钟阳昌，带着组织的信任和重托，去到了大湾镇，成为乡村振兴驻村帮镇扶村工作队的一员，并兼任都塘村党支部第一书记。角色瞬间转换，从曾经用镜头和笔尖记录高腰发展的记录者，变为亲自下场挥汗耕耘的参与者。钟阳昌用整整5年的光阴，在大湾镇这片热土上书写了一份属于自己也都属于时代的奋斗答卷。大湾镇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队员、都塘村第一书记钟阳昌。
6: 2021年我派驻到都塘村，当时都塘村的村容村貌还有那个环境存在一些脏乱差的情况，村上道还没有硬底化，村民出入也不方便。我决心和村里面的干部一起要把都塘村的建设搞好，把那个基础设施各方面都做一个提升。
0: 为改善都塘村的人居环境，钟阳昌和村两位干部积极争取上级党委和乡贤的支持。近年来，都塘村累计投入近1000万元资金，全力推进道路硬底化、污水管网建设、自来水管网升级、文体广场兴建等系列民生工程。现在的都塘村昔日坑洼的泥路已经被平坦宽敞的沥青路取代，道路两旁农房外立面粉刷一新，岭南风貌和现代美学相得益彰。 傍晚时分，新建的文体广场上热闹非凡，村民们在健身器材上活动筋骨，老人们围坐闲话家常，孩子们在滑梯旁边嬉笑玩耍，一幅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画卷正徐徐展开。稻塘村凭借扎实的治理成效，2022年获评广东省乡村治理示范村，2026年成功入选广东省8000万工程典型村名单。面对村里面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们看在眼里，喜在心头，纷纷竖起大拇指。村民吴阿姨：
7: 以前祠堂都没有栏杆，也没有又邋遢，现在整回都有栏杆，又安全又靓的荷花，又让到舒服的墙啊，批得又靓，嗰啲诶细路哥玩嗰啲玩具啊又。
0: 村民霍叔：
8: 我哋村搞得咁靓，多谢党同埋政府住村广播，特别中书记，令我哋村咧挂村咧就红脸啦，村都搞得非常之好，扩阔到村咧搞立青就非常之靓，今后咧就把条村搞得更加出色。
0: 环境美咗啦。怎样让村民的前代子鼓起来，成了中央昌思考的新课题。五年来他俯下身子搞调研，带领种植户大胆尝试，先后引进玉米、小番茄、夜兰花等高附加值经济作物轮作种植，不单止盘活了土地，更带动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今年初，稻塘村通过积极盘活村中闲置土地资源，成功引进一个集体限垂钓、四季采摘、农家餐饮于一体的农民旅综合体项目。项目落地初期，中央昌同工作队、村两位干部主动靠前服务，协助解决土地使用审批、排水排污等棘手问题。工作队仲向项目方赠送了一批优质果树苗，让企业扎根发展，食低了定心丸。稻塘村委副主任冼少鹏：
9: 他要大力推广农业生产相互发展，增加群众收入，既解决了土地闲置的问题，又推动了集体经济和村民的增收。他还十分关心村中的困难群众，经常对村中的困难群众进行走访，积极协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的问题。
0: 五年住村路，一生帮扶情。面对已经

0: 雨天气影响，西江水位持续攀升，继而引发局部洪涝灾害、水利工程险情及城市内涝等风险，全区防汛形势复杂严峻。为全力防范洪涝风险，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告要西江沿江各镇街及相关单位迅速行动，全面落实各项洪水防御、排涝避险工作举措。在西江大湾段提为防汛一线，防汛值守和巡查工作正在有序有力开展。记者现场看到大湾镇村干部全员在江24小时值守待命，同时安排多名巡查人员对河堤迎水波、背水波开展不间断巡回排查，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与此同时，是区电排站机组持续开展积极抽排作业，高效缓解区域积水压力，严防内涝灾情发生。大湾为工程管理处负责人萧作权：
1: 大湾为落实24小时值班领导代班制度，加强与镇联动，提前通知沿岸群众做好避险准备，以及做好人员物资的准备，加密对低危巡查的频次，目前全段低危整体运行稳定。
0: 与此同时，针对本轮严峻汛情，大湾镇已经全面压实河堤防汛防守责任，细化落实各项应急防控举措，严格管控河堤区域风险，严禁群众在河堤迎水波开展各类作业逗留活动。以全员在江、全程戒备、全力防守的攻坚姿态，坚决守住安全渡汛底线，切实保障辖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在新塘路消防救援站，记者看到消防救援人员正在全面开展防汛救援装备体检工作，对水域救援防护服、漂浮绳、专业救援绳索、救援艇等各类防汛器材装备进行逐一细致检查、调试与维护，仔细检验装备完好度、设备运行流畅度。同时，消防救援部门还密切跟踪气象动态变化，精准研判汛情风险，提前优化应急处置预案。所有防汛救援装备严格按照应急标准配齐备足，定点存放，前置就位，进一步压缩出警响应时间，确保救援队伍可快速集结，即刻出动，高效处置，最大限度提升汛期应急救援处置效能。肇庆市高腰区新塘路消防救援站班长谢宏伟：
2: 汛期以来，我们重点针对低洼小区、老旧村落、联合商铺、学校、敬老院等重点区域开展前置巡查，提前摸排排水管网、河道堤坝隐患，配齐冲锋舟、救生衣、抛投器、排水泵等防汛抢险装备，分批次开展水域救援实战演练。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市民，汛期尽量远离河道、低洼地带、边坡危墙，暴雨天减少外出，遇积水切勿盲目涉水通行，家中出现严重积水、人员被困等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我们消防救援队伍会随时冲锋在前，全力守护大家生命财产安全。
0: 在莲塘镇察步村自然灾害隐患点，工作人员同村两位干部聚焦山体边坡、排水渠道、危救墙体等关键风险点位，开展常态化、精细化安全排查，重点核查土地开裂、边坡松动、排水堵塞等隐患问题，同时全面检查撤离路线指示标志、安全警示牌，确保标志清晰醒目、指引准确，让群众清晰掌握避险路线，熟知逃生常识，切实做到隐患早发现、早管控、早消除，从源头防范化解地质灾害风险。莲塘镇察步村群策群防专管员陈晓庆：
3: 察步村严格落实防汛工作，各项部署要求全面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遵守制度，值班人员坚守岗位，实时监测辖区雨情、水情、险情，一旦发现积水、边坡隐患、危情苗头，将第一时间组织群众疏散转移，上报相关情况，全力保障村民人身安全，牢牢守住基层防汛安全底线。
0: 本期报道，居耀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任建一、吴少森、钟建昌、钟正谦。
4: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0: 近期持续高温高湿天气，蚊虫进入快速繁殖期，百蚊伊蚊活动。

0: 蠓频繁，同时野外毒虫活跃度上升，蚊虫叮咬、毒虫侵扰风险增加。医生提醒广大市民，结合本地蚊虫特性，需全方位做好夏季防虫防护。受高温高湿天气影响，辖区蚊虫繁殖迅猛，积水区域易滋生抗药性白纹伊蚊，常规消杀用品效果甚微。医生提醒市民，居家需勤清积水，用对驱蚊剂、物理隔离为主。科学防蚊，户外的时候需远离毒虫栖息地，尽量着宽松浅色长袖长裤，减少皮肤暴露。出汗之后及时清洁，减少汗液气味吸引。高腰区中医院急诊科主任陈永芬：
1: 小区花盆、托盆、空调接水盆、闲置容器、柔道的滋水等家居滋水点是白蚊伊蚊的主要滋生地，从源头上断除蚊虫的繁殖，优先使用含避蚊胺、泰卡瑞丁成分的正规驱蚊产品，家中安装纱窗，睡前使用蚊帐。另外，野外草丛、树林、溪边还有可能出现蜱虫、毒蛇、隐翅虫、红火蚁等毒虫，遇到小虫千万不要徒手拍打，做好基础防护即可。
0: 本期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伍坚鹏。各位听众朋友，这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二点的时间就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我是雪莹，我们下期的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2: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0: 105年有几长？
2: 长度足够让一个婴儿变成老人，长度足够让树苗变成参天大树。
0: 但是有些东西从来都没有改变过，比如赶路的人心里面的那份坚持。
2: 从1921年到2026年，这一路从未停步。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们还在行，还在坚持，还在向前，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也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跃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也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而家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蝉角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跃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清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0: 我爷爷话佢细个嘅时候路系泥嘅，我爸爸话佢年轻嘅时候路系柏油嘅，我依家行嘅呢条路，佢哋话系105年前有人一步一步行出嚟嘅。我知道路越走越阔，日子越过越好。七一致敬所有赶路嘅人。
1: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孔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两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1

跟住，頭先有冇跟住一齊唱啊？有啊，哎 ，hello， 你首先講俾我聽係男仔女仔先。你，哎，你男仔都錫我噶，哎，算啦。跟住，今晚啊，零舍多嗰啲燈仔啊，同嗰啲啲雞啊，嚇，呢度係咩色喺度？橙色啊，黃色啊，黃色橙色算啦，冇所謂。大家出嚟玩嘅顏色嚟嘅。呢邊咧，呢邊咩色啊？應該係紅色係嘛？紅色。呢邊咧？呢邊係藍色。哇！藍色都好多喎。睇下綠色多唔多？好相喎，綠色得咁少㗎。哦，系咪啲男人唔买呢？惊绿色啊！我记得我读书嗰阵时咧，我最中意点咧？我读书嗰阵时最中意咧就系每逢露营嗰阵时咧，我坐喺山坡仔啊，或者海滩啊，咁然后坐住数星星。

0: 6: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高腰的夏天热是真的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7: 而家我好想唱一只歌送俾你哋，在座12500个朋友，

恭喜发财。哇，你真係恨恨过年恨得好紧要啊，斗利是啊。啊，浪漫嘅呢个啊，你哋咪真係好想浪漫先。係咪真係好想浪漫先？大声话我哋係咪好，而家就带大家一齐1万几人去浪漫一番。

在音樂會裏面，每一次唱完歌之後，跟大家聊聊天，每逢想起這方面的對白，我頭都赤了，兼且很矛盾。因為為什麼呢？因為在音樂會那裡，我為大家開心，大家高興，周不時說些對白出來，就踢下人，踩一下自己，踩自己不單止，還要在地下捽。但是搞得多了，就變成個人好像有什麼內涵。尤其是呢，有些小朋友呢專程來捧我場的小朋友呢，我對他來說是榜樣來的嘛，那不是挺好的是吧。那所以以下這段對白呢，我就希望自己嚴肅一點。除了香港政府、中國市民吸煙危害健康之外，我譚詠麟在這裡也忠告大家，應該珍惜現在，享受人生，把握每一個歡樂的光陰。阿門。願大家都珍重。

0: 合啦。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3:00。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8: 新创作歌曲

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林丽。在夏季高温高湿的环境下，人体出汗量增加，此时为身体补充水分至关重要。那除了多喝白开水，还有哪些补水方式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几款夏季饮品。热茶，解暑法宝，春夏养阳，盛夏消暑，以热制热。热茶是夏日最好的解暑饮料，其中绿茶具有清热、降燥、止渴、生津、消暑、提神等功效，比较适合在夏季饮用。但需要注意的是，晚上睡前2至3小时应避免饮茶，以便静心入睡。绿豆汤，解暑第一汤。绿豆汤具有清热去暑、生津止渴的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成年人每周喝2至3次，每次喝一碗绿豆汤就可以了。但寒凉体质的人、老年人、儿童、体质虚弱的人、肠胃功能较差的人，以及正在服用温补类中药的人，就不宜喝绿豆汤了。米汤，滋补增食欲。米汤可以促进消化液分泌，增加食欲。夏天炎热，容易耗伤肺脏，此时喝一些谷物类为原料的米汤，能够达到滋补润肺的效果。而肠胃不好的人在夏日喝些粗粮米汤也非常有益。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位老友，听粤曲咧，肯定系要听，越听越好听嘅《南方粤韵》啦。大家好，我系彭次权啦，你咪即系72家房客嘅包租公太子炳啦，记住收听啊！

0: 正是乡村客就梅花醉，我便笑指梅花是我妻呀。师父又来，小人奉了太夫人之命，得来为你治病啊。
1: 大夫

0: 咁讲啊。所谓心病患碎心若依，我虽然不是扁鹊华佗，也懂女儿家心态，你大可直说衷情，或者我可以帮忙一二。
1: 大夫端的善解人意，为是我伤心往事，一时羞于启。

艳红，你睇真我系边一个？

我又明白了，你就快贵为夫人了，仲会爱我咩？我又明白了，你就快贵为夫人了。

呢次你想唔做都唔得啦。你可知道逢星系我，如逢星又系我，生二老系我，状元王又系我，连你最深爱嘅夫郎都系我。你知否逢星遇状元，两人同一体啊，叫话你无水艺啊。

0: 麻麻地恕我一次啦，艳红。
1: 你就想啦？
0: 你真系唔原谅我啊？
1: 唔原谅。
0: 好，艳红，你若不依从，我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6: 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5: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古典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6: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5: 同心筑梦，弯曲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各位高腰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慈湘，我非常之喜欢听南风月韵节目，我们都一起来支持他呀。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嘅声音，家嘅感受，我系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嘅一小时。
2: 下午4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小狗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6: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7: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6: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像累死狗吗？
7: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6: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5: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啊。哦，是了，小狗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6: 啊，这里呀、啊，这里原本是鸟不拉，
5: 哦，
6: 哦，本来呀、啊、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嗯，怎么了？喜欢吗？
7: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5: 好，好。
8: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1: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2: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1: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2: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1: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和我们一起出发啦！

0: 下。
1: 中国四大名烟，段彦居首。自唐代起，段彦就名扬文坛，而康熙成物宛如肌肤，则系段彦有别于他宴嘅绝顶品质。
0: 膏药段彦研出嘅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毫嘅独特石质，灿烂多姿嘅石品花纹，巧夺天工嘅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彦中至宝。
1: 膏药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砚石嘅烂罗山，山中聚集咗端砚十大名坑，而端砚嘅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嘅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0: 砚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嘅高腰端砚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砚唔单止系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嘅雅趣同风骨。
1: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砚，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砚，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

0: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1: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0: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代表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贪玩。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哎，在想什么呢？
3: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2: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3: 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2: 那大海龟呢？
3: 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他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他们着急。
2: 小鱼总可以了吧？
3: 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他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2: 那你想变成什么？
3: 海豚怎么样？他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他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他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他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2: 海豚啊，真好。
3: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4: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了。

我们活得太快了，快到来不及看一朵云怎么散，快到来不及等一颗种子怎么醒。可是这世上所有重要的事都进行得很慢，伤口愈合很慢，原谅一个人很慢，爱很慢。所以慢下来吧，陪一株植物晒一下午的太阳，然后你会发现，那些被你追着跑丢了的自己，其实一直站在原地等你回头。慢一点，让灵魂跟上来。

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绿布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系专属于高腰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00。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唉，他们都飞走晒啦，冇咗嗰啲喺我枝头筑巢嘅啄木鸟，我哋点算好啊？啲蛀虫捐入我嘅身体，又痛又痒，边个嚟帮我捉佢哋出嚟啊？
4: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呢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5: 听唔到啦，再都听唔到猫头鹰喺夜晚嘅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唔会喺月光下将佢哋带到远方啦。
4: 鸟鸣消失嗰一刻，森林就成咗聋哑嘅囚笼。失去佢哋，我哋只系喺度等待自己嘅死期。保护鸟类，唔好令最后嘅飞翔。

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诶，轩仔咁啱嘅。
1: 哦，我见天气咁热，今日去买啲绿豆同埋臭草，打算啊煲啲绿豆糖水咯。
0: 我都系啊，嚟买啲乌梅同埋山楂咁，整啲酸梅汤咯。
1: 盛夏时节咧，防暑降温好重要噶。除咗咧绿豆糖水、酸梅汤、西瓜、冬瓜、青瓜、苦瓜咧都唔错噶。
0: 嗯，每日要饮唔少于1500至2000毫升嘅水，亦都可以适量饮用含盐、含电解质嘅饮品。
1: 做好防晒措施，尽量随身携带风扇仔、十滴水、清凉油等等啊。及时咧就抹汗，避免汗水堵塞毛孔，影响散热。
0: 冇错啦，如果身体已经好热啦，可以用湿毛巾擦拭额头、颈部、腋窝等血管丰富嘅部位，帮助散去热气。
1: 室内空调咧就可以适当调高温度，配合风扇使用，能够避免空调直吹嘅不适啊。
0: 如果实在觉得闷热难耐，可以食一小块冰西瓜或者冰酸奶，快速缓解。
1: 防暑降温的关键就是循序渐进，不要令到身体在冷热之间反复切换。
2: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也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获意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也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

但是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跃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外加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各位同学上课啦，今日咧我哋一齐嚟学习一下家用燃气安全嘅知识，有几点咧一定要牢记。一，用气嘅时候要保持室内通风，如果长时间使用燃气，一定要注意通风换气。仲有，如果厨房通风唔好嘅，天然气喺燃烧唔充分嘅时候，就容易造成一氧化碳中毒。第二，使用嘅时候要近距离看护，在使用炉具过程当中要有人看管，人不能够远离，煲水煮牛奶煮粥的时候器皿就不要装得太满了，以防滚泻之后将炉火整熄发生漏气。用完气之后一定要及时关闭灶具的开关和灶前的阀门。第三，使用之后要关阀断气，睡觉之前就最好关闭厨房门，打开厨房的窗，特别如果家有爷爷嫲嫲公公婆婆的，就一定要注意提醒下他们。还有，如果跟爸爸妈妈外出旅游的时候，还需要关闭前阀的。各位同学仔，学识了没呢？西江如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查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起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1: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2: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1: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2: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1: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跟我们一起出发啦。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最近基恐肯亚热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5: 预防的关键是防蚊灭蚊，这种病主要通过依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4: 具体又应该点样做呢？
5: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着浅色的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4: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5: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给家人。
6: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0: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1: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0: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你有一份燃气安全小常识，请查收。
1: 日常使用燃气需要注意：一、远离易燃物；
2: 燃气灶周围唔好放置油瓶、塑料薄膜等厨房易燃物；
1: 二、用火不离人。
2: 喺使用燃具过程中，人唔能够远离，防止因为沸汤溢出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
1: 三、异味明显，断气通风，关闭阀门。
2: 如果发现室内有煤气等异味，应该立即将灶具阀关闭，开窗动作应该轻缓，以免金属猛烈摩擦产出火花，引发爆炸。
1: 四、异味明显，电器设备禁开禁关。
2: 发现燃气泄漏之后，要尽快撤离现场，并及时通知燃气公司。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要拨打119报警。唔好喺燃气泄漏现场拨打接听电话，唔好开关任何电器。
1: 安全无小事，燃气安全知识请牢记。
3: 夏天最好嘅状态，唔系去边度。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外加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2: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3: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6: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

0: 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0: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0: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1: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0: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0: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

0: 用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0: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一到五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4: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5: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6: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7: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
6: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8: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6: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9: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6: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 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10: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6: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11: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2: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9: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12: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13: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14: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5: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16: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17: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18: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巴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5: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3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20: 我们2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21: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我们就敲着锣以后，大伙都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9: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22: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全降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23: 我们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22: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 计划对省级、京哈、省大、省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0: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为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淤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1: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5: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2: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1000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3: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1000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4: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质两档混动系统，0/加速3.8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3: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24: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市博，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5: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2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3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 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

0: 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2: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0: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1/4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 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

0: 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2: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1: 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两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查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起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七点。

赵匡胤、千里宋京良、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众民益武，开创大宋辉煌盛世。外加1059港股台历史小说《赵匡胤》，再现宋太祖赵匡胤从布衣百姓到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由著名港股大师林兆明播讲。

原民哉族，一接就会。上回呢就讲到那个赵匡胤呢，就啱啱准备要对付李军，那个李从俊呢又咁巧喎，他就派一个亲信来到拜见赵匡胤，表示呢自己要亲自上汴梁来到祝贺赵匡胤做皇帝。他派那个亲信呢就叫做翟守信。啊，又唔啱喎，嗰啲嘅翟守信呢话得系。

李重俊嘅亲信，其实啊，佢系赵匡胤派做卧底，专门监视李重俊嘅行动嘅。佢系赵匡胤派嘅人啊嘛。咁你而家派佢嚟到拜见赵匡胤，咁啊乜嘢都穿晒布啦。呢个翟守信呢，一到就即刻揾咗赵匡胤，乜嘢都讲晒出嚟啦。佢又报告话，李军呢已经写咗封密信俾李重俊，约埋一起作反㗎啦。但係李重俊一时并未答复嘛。咁啊，赵匡胤就问，咁你认为李重俊会唔会作反呢？佢肯定作反㗎啦，只係因为而家实力未够，仍喺度招兵买马，未曾夠膽反嘅啫。所以目前呢，李重俊係喺處觀望緊。好好好，咪等佢而家觀望到夠囉。跟住赵匡胤就吩咐翟守信即刻返去對李重俊講，第一，赵匡胤呢就非常尊重呢個李重俊㗎。李重俊勞苦功高，又係大周太祖博威嘅外甥，以前大周王朝需要佢，而家大宋王朝更加需要佢啦。第二，李重俊驻守緊青州嘛，青州乃係军事要地，所以李重俊暂时唔好离开，唔使入京朝拜啦。过几日，朕就派钦差将免死铁券，即係免死牌啊，送到青州赐俾佢。翟守信离开之后呢，赵匡胤就等住李军作反咁样。停叛嘅大军已经准备好晒出发征讨叛乱㗎啦。果然一切都如军师赵普所料，好快脆李军就竖起大旗要作反啦。咁李军呢係注定要作反嘅，佢早就想当皇帝㗎啦嘛。不过就俾你赵匡胤抢先一步坐上龙椅㗎啫。李军係山西人，山西呢历来都出英雄豪杰嘅地方嘛。李军啊，呢个人不但力大过人，骑马射箭功夫了得。国威做皇帝一阵，佢已经系骁二军节度使兼剑教太傅噶啦，后来仲加封为同平章事，可以讲啊，佢系一个功臣，而且啊系功名显赫嘅开国功臣啊。正因为咁，李军系一直以老臣功臣自居，傲视朝廷上下，连柴荣佢都睇唔在眼噶。佢啊，用将国家征收嘅赋税啊，据为己有，仲招收咗一批亡命之徒，建立自己嘅武装。柴荣啊，十分不满噶啦。但因为李军系开国功臣啊，又仲未曾公开树立反叛嘅大旗啊嘛，所以呢，亦不便公开讨伐。二来呢，柴荣系啱啱当上皇帝，好多事等住佢办㗎嘛，所以呢亦未顾得及嚟到对付李军。咁最好嘅办法呢，怕你啦，将你个顶心参李军调走，调去镇守泸州，嗰度离京城好远，就算你作反有爬先行到嚟京城㗎嘛。咁身边冇咗个李军，咁就眼不见心不烦。对李军嚟讲呢，有个泸州在手，亦可以喺当地称王称霸啊。所以一家便宜就两家着数。李军亦接受咗呢个安排。不过柴荣好短命，好快脆佢个仔柴宗训七岁呢就接

咗个皇位，咁李君啊，连你柴荣都睇唔起啊，咁你个细佬哥做皇帝，唉，佢更加睇唔起啦。啱啱准备作反，自己做皇帝，啊，点知四月份咧就传嚟消息，赵匡胤搞陈桥兵变咧，做咗皇帝。嗰、那个赵匡胤咧，一做咗皇帝啊，即刻派人去泸州，以大宋皇帝嘅名义加封李君做中书令，封佢个仔李守节做皇城使。李君咧十分唔满意嘅咧，当时就想即刻作反。佢就写信俾个李从俊，约埋佢一齐作反，但系李从俊啊并冇答复，咁啊净系靠自己一个人嘅兵力呢又唔够吧，所以阿李军就有啲犹豫。但你又唔忿一口气啊，咁俾你赵匡胤抢咗做皇帝，所以呢啊佢啊将赵匡胤派嚟嘅使者呢困住佢。唔俾佢返京城，佢个仔呢李守节就比较冷静同埋理智，就劝父侄，哎，千祈唔好咁做啊，唔好扣留皇帝嘅使者啊，你应该接下圣旨，接受赵匡胤嘅封赐。佢仲对李君讲，而家赵匡胤手握重兵，有一呼而天下皆应之势啊，佢为人有人口，英勇善战。父亲大人，你梗係靠泸州咁的多兵力，你点能够同佢争啊？不如快啲放返个师姐，等孩儿同个师姐一齐返去汴梁见驾了却呢件事罢啦。李君就出于无奈，唉，要照个仔嘅意见做啦。李守节就带埋赵匡胤派嚟嘅使者一齐返汴梁见驾。咁赵匡胤见到李守节带埋自己派去见李君嗰个使者一齐返嚟见驾呢，啊，佢就事先即刻搵赵普嚟商量啦。赵普就对赵匡胤讲，陛下，你一定要利用呢个机会逼嗰个李君作反啦。係啦係啦，朕已经好唔耐烦㗎啦。于是赵匡胤一见个李守节，即刻扮你个面，讲咗句太子殿下近来好嘛。哇，李守节惊到即刻跪低讲，微臣知罪，微臣该死，微臣父亲是一时饮醉咗酒乱噏不通嘅啫，微臣愿意代父亲承担死罪。李守节，你能够代表你父亲咩？李守节一句话都唔敢讲，一味喺度叩头，一味喺度流眼泪。赵匡胤嘅人呢心地慈祥，有啲心愿，就讲咗，好啦好啦好啦，李守节，呢件事唔关你事啦，你起身啦。啱啱讲完呢，一眼见到赵普喺旁边一味摆手兼及拧头，啊，赵匡胤即刻醒水啦，系噃系噃，啱先讲好要我逼佢父亲作反㗎喎，哎呀，你而家咁对佢，咁咪点得啊。於是赵匡胤用力一拍张台，大声讲，李守节，你返嚟啦，你返嚟讲俾你父亲听，朕对佢嘅所作所为早已经一清二楚，实在忍无可忍啦。如果佢临崖勒马，朕仲可以考虑从轻发落，如果佢顽固不化，朕即刻带领军马平定泸州，为天下除害。返嚟啦你。李守节呢诚惶诚恐就返嚟泸州，报俾李君知。赵匡胤呢就等到个李守节走咗之后，你又拉埋赵普问，点呀点呀，头先我咁对个李守节，哎，
你认为

皇帝一封密信是约李衮一起作反的。那李衮呢，虽然未得到李从俊的帮助，但是有北汉出兵啊，哎呀，那就定晒。那个李守节回到潞州之后呢，仲是一味劝个父亲不要公开反叛，但是李衮哪里仲听得入耳啊。那阵啊，北汉已经派了个丞相魏勇来做北汉军的统帅，带领两万大军就来到潞州，跟李衮会合攻打汴梁。当时呢，姚康仁即时就派石守信、高怀德各领精兵一万就攻打潞州，点知呢，潞州城啊，城防十分坚固，打得好耐，死伤好多人都久攻不下。姚康仁嬲起上嚟，就亲自统领四万大军出征。啲大臣呢，好多都反对，话姚康仁啱啱登基做皇帝，唉，唔应该冒险带兵出征啊。点知赵匡胤就坚持话：，哎，我都已经好耐冇骑上千马驰骋沙场，潞州城既然系咁坚固难打，唉，如果再拖落去啊，伤亡好多弟兄噶啦，所以一定要尽快攻下潞州城。赵普一亦都赞成赵匡胤上阵啦。赵匡胤就对赵普讲：，喂，潞州城点解能够坚持咁耐呢？一来呢，佢攻势坚固，李衮呢就恃而兵力比较多，所以能够固守咁耐。二来呢，佢仲一心等住北汉啊，不断有救兵嚟㗎嘛，所以啊就唔想亲自攻城，可以鼓舞士气尽快攻破城池。赵普十分赞同，于是赵匡胤带领五千骑兵亲自攻城。啊，话就话亲自攻城，实在唔系话自己爬上城墙嘅，系骑住马喺城外指挥下嘅啫。不过咁都好危险噶，因为上面会放箭落嚟噶嘛。不过呢，打咗冇几耐啫，守城嘅人呢已经冇晒斗志，亦冇能力抵抗啦。李衮见到大势已去，无路可逃啊，佢一把火啊，将自己烧死咗嘛。嗰阵呢，城南嘅城门突然打开嘛，宋军万几人一涌而入，原来守城南嘅呢就是李衮个仔李守节。李守节见到大势已去呢，就打开城门投降，就连北汉嗰个丞相都拉埋做俘虏。姚康仁啊，见佢立下大功，哎，就俾返个官职佢吧，封佢为善州屯练使。当时啊，一班大臣好似高怀德、石守信，个个都认为李守节是大叛徒李衮个仔啊嘛，即使啊佢系立大功啊，你宽大嘅唔使杀头就算啦，都应该打入大牢或者拉去充军，点能够俾佢做翻大宋嘅官呢？但系姚康仁就认为，李守节个父亲李衮虽然系犯咗死罪，但系李守节啊并冇反叛之心，而且佢仲捉咗北汉嘅宰相魏勇，又打开咗南城嘅城门，系立下大功㗎嘛，所以理应予以奖励。咁李守节就真係行大运喎。行运嘅呢又唔止佢一个。个北汉丞相魏勇啦亦行咗运啦。大宋同北汉呢系敌对国嚟㗎嘛。
所以一捉到魏勇

0: 一叫康日就命令卫容快啲投降，而且呢仲应承佢，你只要投降可以封赏一个官职俾你。但係嗰个卫容呢死都唔肯啊，而且佢发誓啊，你就算将我凌迟致死啊，我都唔怕死啊，我唔投降。赵匡胤一次火滚，就下令用铁棍嚟落刑啊！哇，打到皮开肉裂，成身骨头都断咗好多条啦，头骨都打裂咗，后吐鲜血。嗰、那个卫容依然唔肯投降啊！赵匡胤就睇到佢，哇，咁硬颈啊吓，就对赵宝讲：，嘿，呢个卫容真系一个忠臣嚟噶噃。跟住赵匡胤就吩咐太医为呢个卫容治疗重伤，而且呢，仲准备咗一部马车，要送翻个卫容翻北汉。点知卫容呢就俾赵匡胤感动咗噃，喺半路呢就表示佢唔翻北汉啦，愿意归顺大宋王朝。赵匡胤咪十分欢喜，即刻封佢做宋朝太傅卿。咁离军嘅叛乱呢就彻底平定了。咁啊，由李军宣布作反到自杀身亡，前后只有四十几人。快刀斩乱麻，赵匡胤确实厉害。北汉呢就知道李军死咗啦，潞州城已经被攻破啦。唉，佢缩埋喺太原，再唔敢乱说乱动啦。跟住。赵匡胤就对潞州颁发圣旨，话潞州同济州两个州一年内唔使交赋税啊！咁而家李军死咗啦，剩下一个目标唔使问啦，就系李从俊。咁啊，李从俊呢，派去见到赵匡胤嗰人呢，就叫做翟守信啊嘛。佢翻到青州。即刻就向李从俊报告，将赵匡胤吩咐佢讲嘅嘢呢讲晒出嚟，一味为赵匡胤讲好话，又带咗大批财物话赵匡胤赏赐俾李从俊啊，仲讲话过几日朝廷啊派使者嚟青州向李从俊颁发最高嘅奖赏。至于面死铁拳，咁李从俊本来未揸定主意噶嘛，而家听到咁讲咧，就打消咗作反嘅念头啦。点知突然间形势又发生好大嘅变化喎？呢、这个关键时刻发生咗乜嘢大事会咁大嘅变化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听众朋友，广告返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2: 广东省公益广告展播。
3: 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4: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3: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4: 宝贝，萤火虫呀，就像一个个会发光的小精灵，它们在夜晚提着绿色的小灯笼，在草丛里树丛间飞来飞去，可美了。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3: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4: 真的萤火虫，
5: 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6: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3: 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5: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0: 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1: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2: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1: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2: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3: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他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赵康仁、千里送京娘、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众民益武，开创大宋辉煌盛世。外加1059港股台历史小说《赵康仁》，再现宋太祖赵康仁从布衣百姓到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由著名港股大师林兆明播讲。

言文该足，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这个李从俊呢、就收到赵匡胤好多礼物，另外呢又听到他的亲信翟守信的报告呢，就彻底改变了他作反的主意了。不过那阵呢，他手下有一个叫做李图的大将，嗨，这个人是个十分厉害的人物，他不但能征善战，而且十分多谋善断，是文武相全的人来的。他就对李从俊讲，大人，你是周室近亲，又坐镇青州这个军事要地，手下又有几万精兵，大宋皇帝怎会放心你的？李从俊呢就觉得李图你讲得有些道理嘛，但是他实在是太过信任自己的亲信翟守信，所以呢对李图的意见只是一笑置之，一心在等朝廷派来的使者。就在赵匡胤准备带兵攻打潞州城李军的时候，朝廷的使者呢就来到青州，个使者就叫做陈思海，本来呢是赵普一个心腹随从来的，因此啊，你话陈思海是大宋使者，倒不如讲话佢系赵普嘅使者好啦。呢、这个陈思海不但带嚟皇帝赐俾李从俊嘅免死铁券，仲带咗大批金银财宝嚟。嗰、那个李从俊呢，就当然系十分欢喜啦。但系李图呢就好清醒啊，佢啊提醒李从俊，大人，

呢啲系大宋皇帝灌嘅迷魂汤啊！末将敢肯定，佢李军一死咗呢，大宋军马就即刻会攻到嚟青州城噶啦。李涛嘅说话咧可以讲得十分尖锐，但系李从出都不但冇接受佢意见，反而申斥佢：喂！如果我唔系睇在你一贯忠心耿耿啊，我会将你打入监牢噶。于是李从俊呢，就成日陪住嗰个陈思海饮酒作乐啊，倾得十分融洽、啊，甚至佢提出：，我不如跟埋你一起去朝廷拜见皇上啊！李涛又劝住佢。你千祈唔好去啊！一去就翻唔到嚟噶啦。李从俊呢就终于讲出真心话啦。佢话：李涛，你估我真系去汴梁城咩？我系咁噏下嘅啫。俗语都有话嘛：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咧。佢大宋皇帝又喺汴梁，我喺青州啊嘛，相隔咁远，只要河水不犯井水，大家唔系相安无事咯。其实呢，李从俊亦唔系傻得晒嘅，佢对赵匡胤啊一直都怀有戒备之心。佢之所以唔肯同埋李军一齐作反呢，佢之所以对陈思海咁热情呢，主要系佢有一种侥幸心理。唉，我李从俊对你赵匡胤咁客气，喂，你都唔会代薄我啩？李涛就终于明白李从俊嘅主意。不禁长叹一声：唉，大人，井水唔会犯河水，但系你又点包保得住河水不犯井水呢？系啊，李涛聪明就知道呢个道理啊嘛，但系李从俊又唔懂得河水会犯井水嘅道理呢。所以佢对李涛讲：兄弟，你咪以为我真係唔懂得呢啲道理嘛，但係我认为只要将赵匡胤派嚟嘅使者服侍得周到啲，咁就等到佢返去汴梁，总会喺皇帝面前为我讲嗰啲好话啩。李涛呢依家就明白晒李从俊嘅諗法啦。佢就对李从俊讲：大人，你放心啦，呢件事交俾我，我一定想办法将朝廷派嚟嘅使者服侍到妥妥帖帖。李涛真係讲得到做得到啊。佢自己就作出最大嘅牺牲嚟到满足朝廷嘅使者。嗰陣呢，青州城内有个歌妓叫做小玲珑，个个都称佢为青州三绝，或者叫做青州宝贝。呢个女子色相同埋歌舞技艺都十分了得，再加上佢床上功夫好叻噶嘛，所以称为青州三绝。青州城内嘅达官贵人啊，都已能够同小玲珑共度一晚春宵，就十分满足，甚至觉得系一种荣誉添啊！哎呀，据说啊，有一位大富商同小玲珑住咗一晚，居然花咗3200银啊！事后仲讲：哎呀，抵啊，抵啊，抵啊！
就算倾家荡产我都心甘情愿啦、啊。有一位将军同小玲珑一番温泉之后，就对人讲：嘿，就算战死沙场亦都抵啊！但是自从李从俊镇守青州城之后呢，城中的达官贵人一个个都怨天怨地啊，因为呢小玲珑被李从俊手下一个亲信李图贱去，哦，李图有权有势，谁敢得罪他啊？只有眼金金望着小玲珑，就被李同独占咗啦。有日黄昏时分，李图就嚟到小玲珑个房嘛。咁啊，两个人热情一番之后呢，李图就讲出个惊人嘅主意，佢要小玲珑去服是宋朝的使者、哦、小玲珑一听就一扑眼泪，一句说话都不讲。李图就说了，哦，咁如果你不愿呢，我不会勉强你的。小玲珑就强颜欢笑讲，唉，为了大人，小女子愿意付出一切。咁李图就十分感动，对天发誓，如果呢件事成功之后，李某即刻立你为妾。于是就喺嗰晚，李图就带住小玲珑去到陈思海嗰间房，哼，只系一个晚上啫。陈思海就对小玲珑难舍难分，应该讲陈思海就被呢个名妓嘅三绝功夫围住咯。第二晚，小玲珑又嚟到陈思海间房，陈思海就提出要带埋小玲珑一齐翻去汴梁嘛。我陈思海就指天发誓，只要你小玲珑肯跟我翻汴梁，我即刻休妻啊，同你小玲珑结为夫妇。但是小玲珑呢就唔愿去汴梁噃，佢提出嚟，只要你陈思海留喺青州唔好走，咁我愿意终身服侍你。陈思海就为了博取美人欢心啊，他就讲出一个天大的秘密，他说青州城不可久留的，我来的时候军师赵普对我讲过啊，他说赵匡胤灭了李军之后，第二个目标就是李从俊啊。陈思海仲引用赵普嘅说话讲，佢话一日唔消灭李从俊啊，皇帝就瞓唔着觉。陈思海嘅意思呢，即系话青州就快要打仗噶啦，所以就叫小玲珑同埋自己一起离开青州去汴梁。不过小玲珑又好似唔系好明白啦，佢又问：咁你又话皇上就派兵嚟打青州，咁点解佢又赐俾李大人免死铁券呢？哎呀，你啲女人啊真系唔懂事噶啦！皇上如果唔系咁做，李从俊岂不是就会勾结李军？咁李从俊手下咁多兵马，如果同李军夹埋一齐，诶，我哋大宋皇帝就好麻烦噶啦嘛。好啦，赵普嘅目的呢就完全达到咯。佢派陈思海嚟啊，就想激嬲李从俊，逼佢作反啊嘛。
而家目的就达到啦。不过

牺牲亦几大噃，冇咗个亲信陈思海，李图嘅目的呢亦达到啦，打探到大宋皇帝嘅谂法啦。不过牺牲啊更大咯，将自己心爱嘅女人俾个陈思海瞓咗两晚，唉，咁你又搞美人计，梗系有啲牺牲啊。嗰、那个陈思海呢，因为同小玲珑约好话第日中午一齐离开青州去汴梁噶嘛，所以呢一早就喺度等啦嘛。点知小玲珑就冇嚟到喎，系李图带领住人马将佢运入死牢。陈思海真系悔之莫及咯，但系后悔嘅又唔止佢一个。个李从俊亦十分后悔，流住眼泪对李图讲：兄弟，唉，我真系后悔啊，冇听从你嘅劝告，我亦后悔冇同李军一齐作反，我系上咗赵匡胤嘅当啊！大人，而家李军已经兵败身亡，赵匡胤嘅兵马可能已经向住青州城开嚟噶啦，当务之急系点样对付赵匡胤？咁你又话点好呢？不过我仲系唔忍得气，我而家即刻要捉住个特首信翻嚟，将佢碎尸万段。唉，我咁信任佢，佢居然勾结赵匡胤嚟都害我，是可忍，孰不可忍啊！不过特首信系好精嘅，佢时时都抠到实嗰个陈思海嘅动静，一见到小玲珑入陈思海间房呢，佢就知道弊啦弊啦，呢个陈思海一定上当噶啦，佢即刻准备跌佬啦，所以李从俊要捉佢，佢已经离开青州，翻翻去汴梁嘅路上，咁捉唔到翟守信，李从俊就怒羞成怒，即刻提出要驱逐赵贼，恢复周室嘅旗号，公开同大宋朝廷作对啦。咁一嚟，赵匡胤就名正言顺，用平定叛乱为藉口，清剿李从俊。李从俊以前因为冇听从李图嘅劝告啊，依家就彻底改变啦，变成言听计从。譬如啊，一开始李从俊呢，本来就打算向西进攻，同赵匡胤决一死战嘅，但系李图就认为青州嘅兵力唔够啊，边度够人哋打？所以而家先期咪同赵匡胤开战，要先向长江北岸嚟到攻打，咁啊比较容易扩大自己嘅实力啊嘛，又可以得到南唐嘅支持。等到自己实力加强一啲啦，咁然后先至同汴梁开战。嗰个李从俊接纳咗李图嘅意见，即刻封李图做征南大元帅，带领四万大军向南进攻啦。嗰个李从俊仲派人去见南唐国李后主，约埋佢一齐攻打赵匡胤，但系嗰个李后主呢就冇答应啦。不过李图呢，哇，十分厉害，佢带领四万大军进展非常神速啊，可以讲话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都唔到一个月啦，就由青州一直打到扬州啊！哇！青州去到扬州啊，足足距离1500

0: 百里路啊，你俾九万一路打过去啦，我叫你行啊，有排你都未行得到啊嘛。李图确确实实系一个了不起嘅将才，李图领兵南下嗰阵呢，系带埋小玲珑一齐噶噃。咁大家都记得啦，李图啊要小玲珑去陪嗰个陈思远住咗两日两夜，实施佢个美人计嗰阵呢，就对天发誓啊嘛，话事成之后即刻立佢为妾。所以而家呢，小玲珑就陪住李图去南京。呢个咪讲话小玲珑虽然系个风尘女子啊，但系十分重情重义噶噃。佢同李图呢生死相依，对李图嘅照料真系十分周到体贴。李图呢一路顾住行军打仗，好少同佢喺埋一齐噶噃。啊，直到攻破扬州城之后啦，嗰晚呢，李图就抽到时间同小玲珑两个欢度咗一个春宵，而且长谈一番。小玲珑就问：大人，你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睇嚟啊，大宋皇帝都唔系大人嘅对手吧？李图就长叹一声：唉，你讲错咗啦，呢场仗我系输紧嘅，我唔够赵匡胤打噶。小玲珑就大吃一惊：啊，点解呢？点解会咁嘅呢？系咯，咁啊而家李图一路都过关斩将，好顺利嘅，点会咁讲法嘅呢？系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系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兆明播讲嘅历史小说《赵匡胤》。听日同样时间，欢迎继续留意收听高腰电台外加1059讲古台。
2: 广东省公益广告展播。
3: 奶奶，您看这线装书里的字，横平竖直的，可有的笔画弯弯曲曲，像不像蝴蝶在跳舞呀？
4: 孩子，这可不是简单的跳舞，是咱们祖先传了几千年的悄悄话。你看这个孝字，上面是老字的头，下面是子，就像儿女背着老人走路。
3: 那这个家字呢？宝盖头像屋顶，下面为什么有只小猪呀？
4: 古时候家里养了猪啊，才算富足安稳。家就是屋顶下有烟火，有牵挂。这些字啊，从甲骨文的刀刻痕里走出来，是古人对天地的追问。后来呢，写在竹简上，编成《论语》《诗经》，教我们怎么做人。
3: 哦，那这些字就是爷爷说的老故事吗？
4: 不只是故事啊，是祖祖辈辈写给我们的家书，还有那些没说出口的话。要记得从哪里来，懂得珍惜眼前人。
3: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4: 你背的唐诗，写的毛笔字，过年吃的饺子，清明插的柳条，都是这封家书里的句子。它们不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而在我们每天说的话、做的 事。

0: 和悠长的念想里呀。
1: 守护着字里行间的温度，就是守护我们来时的路。这路是根，是家，是永远的方向。

0: 死混蛋，你
1: 的我就最烦你这点。
0: 我决定明天就走。
2: 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
3: 其实我知道他在哪，可是我现在不想找他了。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八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咦，杰仔，新买咗电动车啊？
3: 系啊，啱啱买嘅，方便上落班啊嘛。
2: 咁点解唔将车停喺嗰边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啊？
3: 吓，嗰度啊？唉，太远啦，而且充电咧仲要俾钱，自己带翻屋企充电都不知几方便啊。
4: 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
2: 系、哦，电动车爆燃好危险噶，而且电梯空间密闭，走都走唔到啊！你都系唔好入嚟啦。
3: 唔好意思啊，我出去啊。电动车虽方便，消防安全更关键。
2: 为咗你同家人、邻居嘅安全，请将电动车停放喺安全指定嘅位置。
5: 高腰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陆部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菊，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以前啲衫已经着唔落，爬楼梯喘晒大气，稍微热少少就大汗淋漓，瞓觉开始打鼻汗。小心啦，你可能慢慢变得越嚟越肥啦。
1: 肥胖唔单止会增加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风险，甚至乎同部分癌症相关。而想科学减重，一定要牢记十要口诀：
0: 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1: 要主食以全谷物为主，
0: 要多食蔬菜同低脂蛋白，
1: 要定时定量规律进餐，
0: 要细嚼慢咽，
1: 要改变进餐顺序，
0: 要多饮白水，少饮含糖饮料，
1: 要保证充足睡眠，
0: 要适量运动，
1: 要选择健康零食。
0: 减重最紧要科学，千祈唔好盲目相信极端嘅减肥方法啊！
2: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在夏季高温高湿的环境下，人体出汗量增加，此时为身体补充水分至关重要。那除了多喝白开水，还有哪些补水方式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几款夏季饮品。热茶，解暑法宝。春夏养阳，盛夏消暑，以热制热。热茶是夏日最好的解暑饮料，其中绿茶具有清热、降燥、止渴、生津、消暑、提神等功效，比较适合在夏季饮用。但需要注意的是，晚上睡前2至3小时应避免饮茶，以便静心入睡。绿豆汤，解暑第一汤。绿豆汤具有清热去暑、生津止渴的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成年人每周喝2至3次，每次喝一碗绿豆汤就可以了。但寒凉体质的人、老年人、儿童、体质虚弱的人、肠胃功能较差的人，以及正在服用温补类中药的人，就不宜喝绿豆汤了。米汤，滋补增食欲。米汤可以促进消化液分泌，增加食欲。夏天炎热，容易耗伤肺脏，此时喝一些谷物类为原料的米汤，能够达到滋补润肺的效果。而肠胃不好的人在夏日喝些粗粮米汤也非常有益。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
6: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8: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

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听讲啲针头会重复用噶、哦。
1: 万一感染咗其他病毒点算啊？
2: 献完血，个人应该会变得好虚啩？
3: 完全错误，所有器材都系密封包装嘅一次性医疗用品，严格执行一人一用一销毁制度。
4: 冇错，采血前护士亦会用碘伏对酒窝部位进行严格消毒，确保无菌操作。
3: 而科学研究表明，定期适量献血能够促进血液嘅新陈代谢同再生，使骨髓保持旺盛嘅造血能力，
4: 亦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令血液流速加快，供氧量加大，有助于预防同缓解高黏血症，减少心脑血管病嘅发生。
3: 一滴热血，一份希望。
5: 我习惯一个人去旅行，咁多年都系咁，咁多年都系一个人，咁多年都会去旅行，都习惯咗啦。我习惯靠墙嗰边瞓，我习惯瞓觉前谂好晒第日要着嘅衫、要做嘅嘢、要见嘅人，我习惯开着床头灯瞓，我习惯咗一个人生活之后，多咗好多习惯。

去旅行的时候，我习惯带三本长篇小说相机。我习惯不吃飞机餐，吃自己带的干粮。我习惯用自己带去的枕头睡觉，一上咗机，一入到酒店房就拎出嚟。我习惯跟团去旅行，至少有食有住有车坐，中意可以离下队，中意又可以睇下啲团友嘅人生百态。但系我一定要自己住一间房。

我习惯坐旅游车嘅时候听乐文，因为啲导游通常都好多废话嘅。但系有一次当我换紧电嘅时候，唔觉意听到个导游讲话，明星之所以成为明星，固然因为佢哋有典故、有纪念性，但系亦都好似人一样，存在嘅其中一个价值系因为有其他人会欣赏。

那次去旅行，我听完那导游讲那番说话之后，忽然觉得我要习惯下不再一个人了。

0: 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幼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
1: 哎呀，
2: 陈伯，今日去边啊？我扶你上去啊。
1: 唔该啊。
3: 温柔的一个搀扶动作，温馨的一句问候，亦都使到佢激动不已。
4: 只要我哋每个人都献出一点爱，关爱辅助残疾人群体，就能够令到佢哋嘅生活更加灿烂阳光。

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跃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蝉角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跃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我哋都明白呢一啲事关乎太多人嘅未来。
6: 温室效应不断加剧，未来几十年北极冰川或将全部消失。
5: 水体污染形势严峻，全球有10亿人得唔到清洁用水。
6: 树木采伐无度，森林覆盖率极速减少。
5: 能源损耗加速，全球部分地区无法保证正常用电。
6: 然而有你有我，地球就有希望。步行骑车坐公交，3510新出行。
5: 节能采光开窗帘，享受阳光大自然。
6: 出门随手关电源，减少待机废能耗。
5: 空调节能好重要，夏天选择26度。
6: 洗衫拖地冲厕所，循环用水更节约。
5: 环保用品随身带，白色污染讲拜拜。
6: 节能降碳好生活，你我参与共同行。
5: 你我参与共同行。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你知唔知啫？琴晚
1: 喂，话件事过你知啊，我听讲啊。
2: 喂，你哋有冇听讲过啊？有人话佢哋琴晚
3: 谣言止于智者，讲嘅人再多，谣言都唔会变成现实，反而可能带嚟处分。
4: 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拒绝谣言，从我做起。
5: 家系温暖嘅代名词，
6: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5: 家里家外
6: 亲人朋友
5: 或浓或淡，
6: 或聚或散，
5: 爱家1059，为我停留，
6: 为我停留，
5: 为你守候，
6: 为你守候。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林丽。在夏季高温高湿的环境下，人体出汗量增加，此时为身体补充水分至关重要。那除了多喝白开水，还有哪些补水方式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几款夏季饮品。热茶，解暑法宝。春夏养阳，盛夏消暑，以热制热。热茶是夏日最好的解暑饮料，其中绿茶具有清热、降燥、止渴、生津、消暑、提神等功效，比较适合在夏季饮用。但需要注意的是，晚上睡前2至3小时应避免饮茶，以便静心入睡。绿豆汤，解暑第一汤。绿豆汤具有清热去暑、生津止渴的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成年人每周喝2至3次，每次喝一碗绿豆汤就可以了。但寒凉体质的人、老年人、儿童、体质虚弱的人、肠胃功能较差的人，以及正在服用温补类中药的人，就不宜喝绿豆汤了。米汤，滋补增食欲。米汤可以促进消化液分泌，增加食欲。夏天炎热，容易耗伤肺脏，此时喝一些谷物类为原料的米汤，能够达到滋补润肺的效果。而肠胃不好的人，在夏日喝些粗粮米汤也非常有益。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
6: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8: 真系好难饮啊！
9: 喂，妈达，你喺度饮紧咩啊？
8: 峰哥，你有所不知啦，我喺度饮紧网红减肥药啊！
9: 唉，计我话，想要身材苗条又健康，科学饮食先系至关重要噶噃。
8: 咁点先至为之科学饮食啊？
9: 嗱，听住咯，科学饮食一般都要遵循呢8个原则。第一就系食物多样化，谷类为主；第二多食蔬菜、水果同薯类；第三多食奶类、豆类同埋佢嘅制品；第四经常食适量嘅鱼、禽、蛋、瘦肉；第五要清淡，少食盐；第六进食量与体力活动要平衡；第七饮酒要限量；第八食干净卫生、不变质嘅食物。
8: 收到晒啊！怪之得峰哥你身材咁 fit 啦，
9: 吓唔系你估，唔系点做史上最强保安啊？
10: 张总，机票订好了。
11: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

0: 出而作，日落而息。
1: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0: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1: 爱家1059。

0: 乃近日警方端掉了一个诈骗团伙，这个诈骗团伙呃老人家参加免费的健康讲座，然后冒充老年福利中心等机构高价卖假药同保健品，不少老人家因此上当。不说你都不信吧，一些老人家在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之后，觉得业务员仲亲过自己的仔女，所以无论怎样都不肯报案吧。
1: 或者正是因为你的疏忽，才让骗子有了可乘之机。抽啲时间陪下佢哋啊，让更好嘅亲情养老同关爱成为防范老人受骗嘅防。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0: 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北极熊哥哥，你还在吗？
4: 我可能准备消失了。
3: 你呢，小熊猫妹妹？我也许就要灭绝了。高鼻羚羊姐姐，为什么连你也……
5: 因为人类的非法贸易、过度开发，导致环境污染和生存环境恶化，我们就快要撑不住了。
6: 世界上百万物种濒临灭绝，每年有很多不知名的物种正在加速消失，它们能够存续下去的希望，也许就是你生产和消费习惯的一丝改变。

0: 定可以的。耶，阿妈，我捉到了。
1: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2: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啊。吓、
0: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1: 佢想拖我隻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3: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4: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6: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1: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7: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0: 嗰种惊喜，
1: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0: 初心不变，
1: 仿如初见，
0: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哎，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1: 那我长得像谁呀？
0: 像我老婆。
1: 你别胡说，我可是有老伴儿的。
0: 哎，你先别走，听我讲个故事。
2: 老奶奶忘记了老爷爷，老爷爷每年都要带老奶奶来到这个他们最初相识的地方，给他讲相同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一年，
0: 奶奶，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1: 小伙子，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2: 别让他的记忆再也拼不全你的脸，请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珍惜眼前人。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6: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7: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8: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呢一刻
9: 呢一刻
10: 呢一刻，
11: 你需要我哋，
12: 你需要我哋。
13: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过思念故乡的小河，还有河边吱吱歌唱的水墨，我思念故乡的炊烟，还有小路上赶集的牛车，我思念故乡的明月，还有青山隐在水中的倒影。啊，妈妈，如果你听到

爱情究竟是什么？永恒到底藏哪里？初恋竟划过中少女，师大附中少年十六岁，美好时光去哪了？初恋的我还在吗？追梦的台北医学院，浪费真爱

你才会看清自己，痛苦的出口就在心中，失恋解脱33岁，永恒的无限花蕊，小时代白花最深处，告别青春学生时代。

0: 你有一份燃气安全小常识，请查收。
1: 日常使用燃气需要注意：一、远离易燃物；
0: 燃气灶周围唔好放置油瓶、塑料薄膜等厨房易燃物；
1: 二、用火不离人。
0: 喺使用燃具过程中，人唔能够远离，防止因为沸汤溢出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
1: 三、异味明显，断气通风，关闭阀门。
0: 如果发现室内有煤气等异味，应该立即将灶具阀关闭，开窗动作应该轻缓，以免金属猛烈摩擦产出火花，引发爆炸。
1: 四、异味明显，电器设备禁开。

0: 禁关
1: 发现燃气泄漏之后，要尽快撤离现场，并及时通知燃气公司。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要拨打119报警。唔好喺燃气泄漏现场拨打接听电话，唔好开关任何电器。
0: 安全无小事，燃气安全知识请牢记。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7: 新创作歌曲

0: 每日清晨拥抱天边传来的第一道阳光，
1: 上班的时候不用担遮，同大自然来翻个亲密接触，
0: 工作攰的时候伸个懒腰望望窗外的蓝天白云啦。
1: 每一日都是美好的一日，细心发现生活处处都是美丽，
0: 细心发现生活处处是美丽。
2: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1: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

0: 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1: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0: 记住啦，粤是粤语的粤，听是听歌的听啊。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六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物质需求都不少，健康身体最重要。
2: 无毒无害有营养，食品安全要牢记。
1: 选购食品有技巧，六类产品不能要。
2: 无证无照无保障，三无食品不能要。
1: 标签不全隐患多，成分不明不能要。
2: 打开包装看质量，辨色辨味不能要。
1: 假冒伪劣防上当，以次充好不能要。
2: 露天经营易污染，卫生不严不能要。
1: 过期食品易中毒，腐败变质不能要。
2: 买卖票证记得要，投诉就揾12315。
3: 妈咪，我要妈咪啊！
4: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啊？
3: 我揾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4: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3: 点解啊？
4: 因为佢哋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佢哋，陪住佢哋等云散开咯。嚟啦，我陪你等妈妈，好唔好啊？
3: 好，叔叔，你系唔系天使啊？
4: 我啊，只系一个刚好路过嘅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乜嘢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嘅朋友喺你需要嘅时候陪住你嘅。
5: 总有一种声音喺你需要嘅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嗰位刚好路过嘅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6: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7: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6: 唱念做打，
7: 生旦丑卯。

0: 一首先一个浪漫妻离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1: 写咗啦，出嚟啦！
2: 哎呀！

0: 各位早晨，依家时间嚟到早上嘅7:13，就系6:06吓，欢迎各位收听我家10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系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农历5月29吓。今日咧就天气方面晴到多云，局部会有短时嘅雷阵雨，气温27到37摄氏度之间，亦都系好热嘅。东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50%到80%。朝早嘅6:07，西江晨韵同大家听嘅会有嚟自梁慕湘、钟丽蓉嘅《蜜味酸风》，阵间仲会有梁慕湘同埋邓碧云嘅《卖菜得味》。
1: 冇放荡，你话我就信啦咩？我虽然匿埋喺床下底冇眼见啫，但系我可以想象得到噶。

来你始终都是爱我的。

来喽。人家只有十三岁生的妈呀，老不生娃。哎呦，这咋成呢？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

0: 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1: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0: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 23.6 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1: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 30% 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4: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3: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摆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 查摆、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即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6: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3: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765个，查摆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和：
7: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8: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五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10: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1: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12: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13: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带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三道防线。
14: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5: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弄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16: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17: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1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八围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19: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蓓蕾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蓓蕾和新民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蓓蕾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20: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19: 为此，赵蓓蕾和镇村干部三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21: 党员呢接到了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19: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蓓蕾所在的新民村也进入扫尾阶段。
20: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最后才撤离，所有的镇干部、村支干部、共扶委干部会对我们辖区所有的住户再进行一个回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9: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22: 你别怕我。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9: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民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23: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18: 中国经济半年报。
8: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4: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 3.9%， 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1.0%， 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3.1%， 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25: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2: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26: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27: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也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26: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0: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26: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兴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1: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食，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26: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孙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 10% 到 12%。
3: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26: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4: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7%， 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 9.5%。
8: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2: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8: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2: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三个全国总冠军。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一人死亡，两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三个陆地边境哨所和一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 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8: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 1.82 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8: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2: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8: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点57分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18: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5: 从今年前五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 15.3%， 出口进口双双保持两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18: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6: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1%， PPI 同比上涨 1.5%， 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 50.3%， 重返扩张区间。
18: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七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7: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18: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四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9: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8: 世界瞬息万变，
11: 咱们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2: 联合调查组
13: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8: 新闻
28: 好方便，月听 A P P 就搞掂。
29: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月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30: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29: 记住啦，月系粤语嘅月，听系听歌嘅听啊。
3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1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4: 早上7点。

0: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边度，而是无论在边度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3: 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
3: 今天我省中南部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35度以上高温范围有所缩小。最高气温南部市县31到33度，其余市县33到36度，广州市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
2: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3: 广东打通城乡双向流通新路径，为百千万工程推进实施筑牢坚实底座；
2: 省人大常委会助推农村1、2、3产业融合发展片区座谈会召开；
3: 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火热推进，赛事加文旅释放融合效应；
2: 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启动；
3: 2026年暑期档广东稳居第一票仓。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3: 今年以来，广东聚焦农村快递服务覆盖短板，全面推进快递进村攻坚行动，因地制宜探索多元化进村模式，织密县镇村三级寄递网络，让物流毛细血管贯通千家万户，为百千万工程推进实施筑牢坚实底座。本台报道。
2: 眼下是河源连平鹰嘴蜜桃产销旺季，连平县上平镇桃农谢开鱼的200多亩鹰嘴蜜桃迎来大丰收。记者看到，谢开鱼这边摘完桃子，果园那边就有快递员帮忙分拣、包装、贴面单等，实现鹰嘴蜜桃采摘、封装、寄递无缝衔接。谢开鱼，
4: 忘记像我2、3个果园的话，一天6、7千斤都有。现在中通来到我们果园这里收了，就方便很多了，省去我们大量的时间了，果的损耗也少了。以前就客户都很单一，现在互联网也好，平台也好，都是卖得更多的客户手里。
2: 为确保鹰嘴蜜桃抢先上市，快递企业在收获季专门安排工作人员驻守，将揽收点搬到果园山头，打造采摘及揽收、就地及寄出的田间专属寄递模式，并设立临时分拨中心，提供专业打包、优先中转、快速配送一站式服务，从源头打通最初一公里。连平县中通快递客服主管黄锦妹：
5: 核心产区投入30到40名专人驻场服务，我们呢也可以根据桃农的一个需求，上门到果园，到指定的地点收件，实现随摘、随打包、随寄，最大程度减少了鲜果存放损耗。
2: 顺丰速运惠州有限公司河源分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叶晚生：
6: 投入了目前现场的这样一个临时的分拨中心，专收人员从县市区各地方调过来有200多号人，专门的一个线路的话是有12条运往我们省内各地，预计今年的话运输的一个件量会超过80万票。
2: 依托不断完善的县镇村三级寄递物流网络，广东因地制宜打造快递加特色农业融合发展样板。在荔枝旺季，广东发布荔枝专属寄递图谱，推动物流企业开通荔枝专项冷链专线、航空直达通道。当惠州博罗的荔枝红遍山野时，龙华镇联合物流公司打造的专属冷链运输保障链路，也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荔枝的新鲜口感。今年，来自珠三角以及江浙沪等省外高端订单源源不断。物流企业惠州区域荔枝项目负责人易思高：
7: 通过航运包括高铁联运，保障好荔枝的新鲜度，保证送到全国的主要城市，能够做到一个次达。
2: 博罗县龙华镇果农殷淑兰。
8: 外地就比较多，上海的呀，江浙沪的呀，尤其是黑龙江那些片区。
2: 田间基地激活了农产品上行通道，智慧配送则补齐了山区物流下行短板。以往山区村落分散，长期存在距离远、成本高、时效弱的难题。如今，广东创新打造无人车智能化配送加快快合作乡村末端配送新模式，依托智能无人车搭建县镇村智慧配送链条，实现快件集中分拣、统一统筹、集约配送。河源市申通快递服务有限公司经理周玉军：
9: 整合多家快递统一分拣集约配送，现在我们日均配送快递300件左右进村组，无人车直达各村，补齐了山区人力不足、投递覆盖弱的短板。
2: 今年以来，广东推行直接投递、邮快合作与快快合作、偏远地区预约到村三类进村模式，分类清零民营快递服务空白村，同时重点推进制度创新，试点落地与模式创新多为发力。截至6月底，广东乡镇快递网点实现全覆盖， 1.9 万余个建制村普遍通达3个以上快递品牌，基本实现每个建制村至少有一个民营品牌快递服务稳定通达。随着广东省快递条例7月1日落地实施，明确支持村委会场所、农村闲置房等资源用于建设快递末端服务设施，立法保障也实现了突破。广东省邮政管理局二级巡视员韦慧：
10: 持续督促各快递企业加大农村末端服务投入，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探索乡村客运站、村级公共服务阵地、基层供销网点等公共资源向快递末端服务开放共享，健全长效的保障机制，以广东省快递条例为法治依托，为百千万工程深入实施贡献邮政行业的力量。
3: 近日，省人大常委会助推农村123产业融合发展片区座谈会在揭阳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总结交流各地经验做法，就制定关于推动我省农村123产业融合发展的决定听取意见建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并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突出重点关键，积极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深化湾区协同联动，以科技加湾区双轮驱动打造融合引擎，深挖文化内涵，突出生态价值，丰富融合业态，以多元价值拓展激活融合空间，实现一产往后延、二产两头连、三产走高端的全链条增值。要抓紧制定县域经济振兴条例，发挥农业产业代表联络站作用，从法律制度层面推动解决共性问题，为我省农业强省建设注入法治动能。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刚刚过去的周末，广东体育城市联赛展开火热对决，各参赛城市充分利用主场优势，将自身独特的文化基因与产业特色进行场景化、故事化呈现。粤超与粤 BA 凭借强大的聚人气、塑形象、促消费功能，正逐渐成为城市品牌建设的重要抓手。本台报道，
2: 粤 BA 季军赛首回合11号晚在中山市体育馆激情上演，主场作战的中山队力克广州队，在主客场回合之中抢占先机。粤 BA 中山队主教练冯汉远：
11: 打出我们自己的风格，大家团队关键赢了防守吧，打得很好的。
2: 粤 BA 广州队球员冯浩然：
11: 他们每一个点都打到自己的点上面，先好复本总结一场比赛，跟着回到主场再处理一步去打这场比赛。
2: 球队奋力拼搏，拉拉队则用热情的呐喊和整齐的助威让看台沸腾。场馆外，一辆主题应援巴士吸引大批球迷驻足合影。 中山文旅集团升平传媒项目运营中心副总监郑敏君。
12: 结合中山冠军牛的元素打造的发光应援巴士穿梭于我们中山全城多个站点，让拼了一切皆有可能的这种中山冠军牛的精神深入人心。
2: 粤超迎来第9个比赛周的赛事，东区十支球队全力奋战，汕头队坐镇主场迎战潮州队。凭借廖海林与廖海奇两位麒麟兄弟的精彩表现，赢下这场潮汕德比。粤超汕头队球员廖海林：
13: 这一次刚好我跟我哥双胞胎嘛，两个人都进了一个球，我也其实挺意外的，因为可能我们两个也是有点配合，但是没想到都能各进一个，希望后面也能再争取多进球。
2: 粤超从本轮开始正式启用 VAR 视频助理裁判，有效减少争议判罚，从而为赛场的判罚提供更专业、精准、公正的技术支撑。首次上岗， VAR 就在多场比赛中及时介入，帮助裁判做出3次准确的点球判罚。粤超视频裁判操作员叶伟健：
14: 我们系统主要是看4个基本事件，大禁区里面的手球犯规，还有到手介入，还有红黄牌，跟世界杯的那套系统是没什么区别的。
2: 场内激战正酣，粤超赛事的热度正持续向外延伸。本轮休战的广州队在线下跟广大球迷双向奔赴，球员们畅聊赛场故事外，还跟球迷互动球技，点燃运动气氛。此次球迷见面会是广州探索音乐加足球加啤酒的文体跨界新模式，希望以赛兴城持续带动文旅体消费，实现体育家的乘数效应。珠江琶啼策划推广部副总监杨广超：
15: 我们还会组织球迷有一些看赛的活动，会邀请球迷在广州队客场的时候就把没法去现场的球迷邀请到过来琶啼这边，我们一起去看球。
2: 粤超常规赛还剩下最后2周的比赛，将分别于7月18号和25号进行，届时东西区的比赛将同时开赛，敬请关注。
3: 昨天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龙舟比赛在茂名信宜正式开赛，省内各地市以及海南广西特邀队伍同场竞逐，上演精彩的水上竞速。本台报道，
2: 本届省运会龙舟赛事赛程从7月12号持续至14号，每天上午开赛。赛事设置男子22人龙舟、女子12人龙舟多个组别，共计24支队伍在100米、200米、500米直道赛道上演水上版速度与激情。鼓声响起，各队龙舟飞驰齐出，运动员动作整齐划一，奋勇激浪，尽显龙舟运动的热血激情。昨天率先完成比赛的深圳代表队发挥亮眼，男子女子组别均取得靠前成绩。深圳市龙舟代表队队长左涵：
16: 比赛呢，我们的运动员表现得都很积极，都很努力，下一步的赛程我们回去会对队员做一个总结，然后积极备战100米还有500米比赛。
2: 茂名市龙舟代表队队员樊孝季：
17: 最想比拼的佛山乐冲，跟他们比一比，然后我们想在500米的比赛中把自己最真实最好的水平给发挥出来。
2: 赛场上的火热比拼也点燃了市民群众的体育热情，不仅有远道而来的游客举横幅喊口号为家乡队伍加油，更有国外游客专程前来观赛。一场激动人心的龙舟赛事吹响了全民参与、全面运动的省运前奏。英国视频博主苏菲·艾米利亚：
18: 能来到这里我感觉太棒了，你可以看到现场氛围很热闹，来自各个不同城市的人们都为各自支持的队伍加油，太酷了，气氛太好了。
3: 近日2026年贵品入湾畅行天下产销对接活动在广州举行，来自桂林16个县市区的100余种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通过精准对接产销两端，让传统农产品借助技术标准和渠道升级打开更广阔市场，也为东西部协作注入了全新的发展动能。本台报道，
2: 活动首日就促成10余项产销合作，签约金额超过2500万元。广西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邓延松：
19: 粤桂帮扶啊，对我们农业产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们非常感谢。下一步的话，我们期望在技术方面，农业产业的技术啊 AI 方面进行更大的指导和帮助。

0: 消费协作带来的不只是一次展销活动，更是从生产、加工到品牌建设的全链条提升。在粤桂协作支持下，一批桂林农产品企业引入先进加工技术和湾区市场标准，将传统原料开发成适应现代消费需求的新产品，推动特色产业由销售初级农产品向精深加工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桂林山水稻茶叶有限公司创始人、桂林桂花茶非遗传承人李一晨，
1: 跟深圳的合作之后，我们就会把传统的技艺提升到了一个科技赋能的状态，我们带动的农户大概也有七八百户了。
0: 广西桂林市龙盛鸿文生态农林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兴庆，
2: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想法和一些先进的技术和标准，我们呢也是想要进一步的跟我们大湾区的各种商家去进行深入的去洽谈。
0: 今年是广东与广西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30年来两地协作内容已从改善基础条件逐步拓展到产业、人才、教育、医疗和消费等多个领域。广东发挥市场、技术和平台优势，广西发挥生态、资源和特色产业优势，在双向互补中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广东省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广州市政协原主席陈开枝，
3: 地方有很丰富的资源和产品，大湾区有很好的市场，随着现在这30年赋能的协作啊，就不仅仅去帮扶西部地区，同样会促进我们东部地区大湾区的发展。东西部协作要常态化，通过这个协作交流，不断地把乡村振兴能够搞好。
4: 志向未来。
0: 当前，广东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 ，AI 正加速深度扎根制造业车间，驱动广东制造智能化升级。暨南大学机器人智能技术研究院院长柳宁，深耕机械与机器人领域数十年，见证并亲身参与我国智能制造从基础论文研究到车间实景落地的蜕变。广东凭什么筑牢 AI 产业发展底气，又有哪些现实堵点？本台记者曾超对他进行了采访，请听报道。
5: 广东省现在人工智能的核心产业规模已经突破了3000亿，那您觉得广东省发展人工智能底气在哪里？
6: 我们广东经过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呢，积累了很大的一个产业，门类很齐全，积累的技术力量，特别是湾区这一带的产学的合作，湾区这一代产学研不能只看湾区内部，还有一些国内的顶尖高校愿意到这边来参与人工智能的这些项目的研发。
5: 为什么全国的都愿意到广东来？
6: 广东有课题，有需求。
5: 为什么这个课题广东有？
6: 我们的体量大呀，我们的经济基础好啊，你首先要有钱，第二个你要有应用场景，这才能够说推动发展。
5: 第三是要开放。
6: 广东前几年推行的是对全国叫先行先试，对全国的科研院所开放，吸引了大量的研究资源在这个地方聚集了，也沉淀了。
5: 有竞争才有进步。
6: 对对，
5: 才能出好东西。
6: 对对对对对，就让我们的这个技术啊，广东技术就是国家水平，甚至是国际水平。现在全世界最快的汽车大概40秒一台车。
5: 40秒是我们中国的水平吗？
6: 40秒产线的主要设备是中国人做的，在我们广州，马斯克的做人形机器人的机器是广东人帮忙设计帮忙制造的。
5: 其实广东制造业的发展就是中国制造业崛起的一个缩影。
6: 所以我感到很荣幸的是说，从我学机械那天开始到今天，我们是经历了国家的制造业的天翻覆地的变化。读机器人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项目，我们都是写写论文，搞搞基础研究。随着广东经济的发展，广东需求的多，我们从大概是2003年到现在，我大概统计一下，各种的科研课题有3500多万。
5: 您带领团队深入到工厂，深入到企业，这个过程当中是怎么样把论文写在车间里？
6: 原来是说我们是追踪最高技术，追踪最新技术，把这个技术做得成熟以后，我们开始向企业转化。现在反过来，问题在哪里？在企业。所以你说为什么说我们扎根到这个车间里头去，我就觉得

0: 远远不够。我们在那边做检测机器人的时候，它的数据是坚决不准上网，坚决不准出厂。
1: 它为什么封闭呢？
0: 知识产权和竞争。这个数据啊，它可能让别人估计出你的产量、你的产能，甚至估计出你的制造工艺。这个对企业来讲，那是一个核心机密，工业数据
1: 的
0: 共享问题、安全问题，没有一个企业家敢轻易的把这个数据放出去。
1: 是的，影响了技术的发展，影响了行业进步，而且影响了下一步更快的发展。
0: 对，
1: 怎么解决呢？
0: 我觉得还是一个立法，建立这种信任，说我们现有的技术确实能够保护到你，也需要有一点耐心，
1: 在发展中暴露问题，然后解决问题。最后想要您用一句话送给我们正在智能化改造中的广东企业，您会说什么呢？
0: 一定要坚持产学研合作，一定要坚持客观的绩效评价。第三一个呢，要坚持技术创新。潮流来了以后，谁都挡不住，不踏上这一波潮流，我们面临的就是被淘汰。
2: 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广州市越秀区启智学校党总支书记聂永平，始终将对党的忠诚、对事业的热忱和对特殊学生的关爱融于工作实践，探索出一条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特殊教育事业优质发展的特色路径，让每一位特殊天使都拥有绽放的舞台。本台报道。
3: 采访那天，启智学校里一片欢喜，学校培养的特奥少年们在今年省残运会的足球、乒乓球等项目上争金夺银，台上孩子们骄傲展示奖牌，台下聂永平朗声大笑，不停拿着手机记录。到如今，聂永平已经在特殊教育的道路上走了30年，但热情依旧不减。
4: 我还记得当时走进学校的时候，很多都是老教师，当时是一所很小规模的一个学校，社会大众对特殊教育不理解，也包括我们自己。
3: 相比普通教育，特殊教育的难度要大得多，一句简单的口令要教上百遍，孩子们好不容易有些改变，转头就可能恢复原样。尽管年轻时的聂永平也打过退堂鼓，可当看到一张张稚嫩的脸庞时，他总会叩问自己的初心。
4: 这些孩子他刚进来的时候，老是躲在一个角落，半年时间都不跟人去眼神交流，家长也是没有方法的。所以我很早就立志用我们的专业去改变这些孩子的未来，改变家庭的命运。
3: 彼时特殊教育行业还没有形成完整体系和统一标准，聂永平成了广州较早一批受训的特教教师，他不停看书琢磨，一点点摸索适合特殊学生的教学方式，并组建了一支以党员骨干教师为核心的个别化教育团队，为学生量身定制一生一案。
4: 开始我们会有入学适应评估、课程评估、教学诊断，每一项都有匹配他们的评估、他的干预的方案，还有教学计划、教学目标，这些最终都汇聚到我们的个别化教育计划。
3: 为此，他与团队相继开发出特奥训练、美术和非遗课程，只为让潜能的种子一一破土。
4: 在低龄段进行一个早期干预个体康复，到中高年段我们就用潜能开发的这种课程，看到孩子的长处，那职高段就是培养他们有这种职业的人格、职业态度，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同时拥有健康的心理，可以在社会立足。
3: 但启智学校的孩子大多患有中重度智力或身心障碍，课程要想真正落地见效，就需要一支信念坚定、专业过硬的教师队伍。于是聂永平把党建融入日常教学，以思想凝聚人心，
4: 通过联学、引学加自学，去把政治理论内容和我们的日常教学紧密相连，搭建不同的平台，让这些党员老师走在攻坚克难的一线。有了党建的引领之后，面对的困难大家都会去想办法去克服。
3: 如今这所启智学校还牵头成立了越秀区特殊教育指导中心，为全区特殊教育工作提供专业支撑。聂永平说，从教多年，作为党员的使命担当早已和师者的育人初心融为一体，只要孩子们和家长有需要，他这盏照亮特殊孩子成长路的灯就会一直亮下去。
2: 昨天，广州交响乐团与星海音乐厅联合发布广州交响乐团

0: 2026至2027音乐季，对外揭晓重磅阵容与演出规划。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1: 广州交响乐团是中国最早实行音乐季模式运作的职业乐团之一。2026至2027乐季最令人瞩目的艺术策划当属贯穿始终的柴可夫斯基交响特辑。十场音乐会涵盖柴可夫斯基全部交响曲第一及第二钢琴协奏曲、小提琴协奏曲、洛可可主题变奏曲等管弦乐作品，由八位指挥家、五位独奏家与广州交响乐团共同在星海音乐厅完成。广州交响乐团音乐总监黄毅：
2: 我们还有像巴赫专场，而且巴赫专场的两位艺术家也是非常有名的古乐的专家，所以这也是他们第一次把这样的一场音乐会带到广州来。音乐季对于一个乐团来讲是至关重要，现在越来越多的乐团能够意识到这一点来做音乐季的行为，其实也标志着中国的音乐的发展的速度和一个质量。
1: 本乐季另一亮点是超过十位艺术家首次与广交合作乐季音乐会登上星海音乐厅舞台。指挥家中，德国巴赫权威汉斯·约尔格·阿尔布雷希特乃首次亮相，青年指挥家丁嘉莹、金玉矿首次执棒广交乐季音乐会，代表了中国新生代指挥力量的崛起。星海音乐厅主任王东云介绍，第30个音乐季，广州交响乐团和星海音乐厅推出了一系列惠民措施。
3: 我们放了30套乐季套票，包含20场音乐会，而且优惠力度非常大，是最好的 VIP 票档，6折优惠。另外呢，有很多的早鸟优惠。
1: 王东云表示，乐季的边界也在不断拓展。2009年起，广交与星海音乐厅共同创办的周日音乐下午茶，以亲民票价和通俗曲目降低交响乐门槛。2014年，创立乐曲星期三系列音乐会，在室内乐演奏厅以讲解加演奏形式拉近观众与古典音乐的距离。新乐季还将策划一系列与乐迷见面的活动，
3: 比如说彩排观摩啊、工作坊啊，还有音乐家面对面指挥或者首席与观众来分享和介绍音乐会如何赏析。
4: 本台消息，昨天由省总工会、省文联联合主办，广东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大赛以奋进155、执笔新征程为主题，面向全省在职职工征稿，创作题材不限，征稿时间截止到今年8月31号。大赛将选出5部优秀作品，制作成有声读物，在各大音频平台进行推广。
0: 本台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粤产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成绩超过2024年上映的《熊出没逆转时空》19.84亿元，刷新广东出品电影票房纪录。此外，由深圳电影制片厂出品，全程在深圳完成取景拍摄与制作的周星驰导演的新作《功夫女足》首日票房突破2亿元。目前2026年暑期档全国票房已超28.7亿元，广东已近4.4亿元票房，稳居第一票仓，观影人次及放映场次均居全国之首。
4: 记者张浩报道。2026年广州市戏水季活动昨天拉开帷幕，作为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的重要文旅盛事，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31号，以水为媒，串联起广州全市12大特色清水文旅资源。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消费延续向好态势。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5.6%， 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18.4%，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动力不断增强。
4: 昨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 12.5 次减少到近年的 9.6 次。
5: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这次新闻编播雨帆、敏丽，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

今天我们来学习书法中规矩两个字。你们留意，规字有曲线，而矩字呢有直线。来，拿起你们的笔墨纸砚，一笔一画，规矩书写，书写规矩。规是圆，矩是方，圆包容，方端正，有规矩，成方圆。

0: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良好道德风尚。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希望每一个小孩都能够和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去交流。
1: 普通话对于我来说是一条路，学了普通话以后，我可以跟更多的客人交流。
2: 不管怎么样，我查了字典，学会了普通话，学会了汉字，现在我也能带着我的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
3: 我们藏区人民只有学好普通话，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才能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4: 同讲普通话，携手进小康。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落雨大，水浸街，提前防备我最乖。
1: 阳台边杂物多，大风吹落会闯祸。
0: 电单车要小心，水浸电池好唔襟。
1: 村屋前通水沟，落叶清走唔洗愁。
0: 行街市买餸时记得带遮最明智。
1: 老人家要扶稳，湿滑石阶易跌亲。
0: 齐预防冇甩漏，平安度过风雨后。
2: 高腰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绿布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系专属于高腰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